0: 中医神韵，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来关注我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石老师今儿个啊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带来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呢和大伙儿一块儿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五代发酵中药康复疾病的密码。昨天讲完呐，好多老朋友打来电话说石老师我没听够啊，石老师今儿多讲点吧。哎，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呀，收音机前咱们每位的听众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的，所以今儿呢我想更多的深入的给大伙儿继续讲一讲。大伙儿有没有想过呀，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健康和长寿呢？我觉得我们老听众啊可能张嘴就能说出我天天说的那话，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它就是守护我们健康的基石。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通了，五脏活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健康且长寿。可能有的朋友还不太知道啊，说石老师啊，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各位，我们来给大伙儿一一的讲解啊。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是生存的通道，脾胃通道。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在脾胃这块儿，称之为呢叫后天之本，是我们的水谷精微疏泄吸收之所，很重要。人没营养那不就死掉了吗？是不是啊？另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营养输送的通道。这个通道呢是遍及全身的，也是我们的气血血脉运行的通道，所以我们叫血脉。最后一个呀是我们排泄的。你看吸收进来营养，当然我们要排出去糟粕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通道呢称为叫排泄通道，这叫肝肾啊。你看这个人呐天生就有这功能，啥呀？排便排尿，是不是啊？因为小孩你看生下来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要排一次胎便，对不对？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各位，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呢畅通无阻，我们这五脏啊它才会吸收营养，它才会排除糟粕，那么这五脏呢才会活，这人才能不得病，人才能长寿。那反过来呢，如果说生命的三大通道淤堵了，那完了，你吃什么也不会觉得香，吃进的东西呢也不能被吸收，你血脉淤堵呢，营养不能供给五脏，那么肝肾的排泄通道淤堵，吃进去的这些垃圾，代谢的垃圾毒素你排不出去，那最后怎么样？没错，这五脏啊

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一听特别感兴趣。怎么呢？因为这就是可以三通五活的唯一用药，目前也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国药啊，能治这方面的。咱们就是来帮助大伙儿呢，哎，解决这生命通道三大通道淤堵的事儿的，来活五脏的事儿的，恰巧就是治老慢病的病根的。那么我们首先呢，以381年传承的古方啊，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经过呢九蒸九窖，成为了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性药品。各位，这也是市面上唯一的一个以老药方、老药引、老药材制成的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治疗方法呀，叫三通五活。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随后呢，再利用里面800多种的各种的酶类、肽类物质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让我们的五脏同活，疾病全消。别看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不得啊，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吸收快，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啊，你吃一天就顶过去那个120天，从头到脚，你看看从里到外，什么意思啊？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所以啊，老朋友给我们呢，哎，送了个美誉，康复老慢病和一体多病。老朋友给我们的荣誉是非常高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啊，这都是临床看到的效果。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关键啊，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价格很良心的。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有很多的好药呢，那是天价药，挂在神坛上，我们连够都够不着。那你讲话了，用都用不上，那何谈能治好呢？但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呢，在国外确实是挺贵啊，$9一片药，但是呢，我们在国内始终支持着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药，每片药就1块钱，说每位患者都能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而且呢，还有一点啊，石老师坐在这儿啊，我敢拍着胸脯说啊，我是绝对不允许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因为什么呢？我给大伙儿讲过，我出身贫苦，从小也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从小呢饱受瘫痪的养父的毒打，唯一对我好的养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肝病离开了我，所以那时候啊，我是下定决心学医的。我养父在我学医的第二年因为喝酒的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我有的呀只是中医和我这些可爱的患者朋友。所以啊，我绝对不允许让咱们这个好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成为那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呀。我要让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的发心。五活康寿灵奇方啊，石老师呢无偿的把配方和技术奉献了，我没收专利费。我认为呢，医者就是需要这份发心，需要这份佛心。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咱们国内统一定价，一片药1块钱，这是我的发心。我希望啊，能够给咱们的这些久病的、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这些个老朋友争取一条活路，让大伙儿都可以平等的用最少的钱找回健康的身体。其实每个人呐，都有这愿望，都想找回自个儿的健康身体。作为医生的我呢，我是更希望通过我的治疗，让您呢能够远离疾病，健健康康的，咱都到百岁不老。但是啊，健康啊，往往和疾病是对立的。那你想解决病，那就只有用好的药，对应的药。那么什么样的药能治疗咱们老同志这些

让人闹心的啊，让人烦躁的这些个老慢病、一体多病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医生啊自个儿能体会到，患者自个儿能体会到。其实在中医里头有个不成文的老规矩，就是什么呢，就医生得来试药。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最后把自个儿毒死了。你像药王孙思邈自己也试药得了面瘫，那近代火神派的李可自己试那附子试了50到60颗差点死了。那我是有发心，我有医德。各位您知道在试药这块啊，别看我是女的，我呢不比男大夫差。我今儿想给大伙儿讲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它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是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且也是国内唯一一个用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发酵中药。那么我们五活康寿制作的核心这工艺叫九蒸九窖。那这药引子其实是什么呢，它的化龙点睛之笔。大伙知道我的师傅啊是史国公的后代啊，我的老师，我跟着他学医，他先让我学的第一步就是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手艺。各位啥叫发酵，哎，先把药材拌在一起，用那陶瓮封严实了，埋在土里头，借着地气儿，让它自个儿呢慢慢的酿。中药讲究7749 9981，我们这呢9981天才能开瓮。各位说那简单呢，是不是啊，拌好了埋里头就完事儿呗，听着简单是吧，我跟您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头一回开瓮啊，拿那铲子把土刨开，揭开那封泥儿，一股子酸腐的馊臭味儿直冲脑门啊。哎呀，我一闻，各位实不相瞒，蹲地上哇哇吐了老半天。我师傅旁边叼着烟袋杆子啊，说这就对了，发酵不到家那就是馊水，发酵到家了那才是灵药。我一边吐我抬头问师傅，师傅啊怎么才叫到家呀，他拿着烟袋杆子敲了一下我脑袋门，说你自个儿品去，这玩意儿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我要是能说明白我早出书了。各位，我住在师傅家后院一间破瓦房里头，屋子不大点儿，夏天跟蒸笼似的，蚊子呼一身，挠的呀两条腿烂乎乎，没一块好皮儿。冬天呢四面漏风，西北风嗖嗖的往里灌，我盖着一条薄被子缩一团儿啊，半夜都能冻醒。冻醒咋办呢，在屋里头跺脚搓手再躺下。哎呀，其实那会儿啊回想起来遭老罪了，但我觉得最最遭罪的是发酵这活儿啊它不等人。怎么呢，这老药引呢温度湿度差一点都不行，一丁丁都不行，稍有不慎一瓮药全废了，几个月的功夫都白费。真格的苦啊是拿自个儿试药。师傅传下来这方子因为药性跟普通的煎煮不一样，没人敢喝，但我敢，我试。有一回呢这发酵啊时间没控好，喝下去啊浑身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疹子，痒的呀跟一万只蚂蚁在骨头缝里爬似的呀，我拿手挠挠的俩胳膊血子呼啦的，那皮都翻开了，血痂子啊接了一层又一层啊，三天三宿没咋合眼，困的呀直栽愣。可是呢各位，他痒啊他睡不着。哎，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的有感觉，是不是啊？哎，他睡不着，恨不得都给他挠破他，恨不得呀给他挠到骨头里头，是不是啊？痒的睡不着，但我这是药造成的，慢慢的过劲儿了，慢慢的呢，摸透了门道了。哎，师傅那辈人传下来的古法呀，各位成瓮率不到30%，10瓮药能倒掉7瓮。可不可惜啊，太可惜了，那是好药材呀。我不服这个劲儿啊，我琢磨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好东西不假，可几百年前的条件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温度计，没有恒温箱，全靠经验，甚至说全靠天。但现在咱有这玩意儿了，为啥不用啊？
我把攒了半年多的钱掏出来，买了一个二手的恒温器，又捡了人家不要的旧冰柜，自个儿回来捣鼓一个发酵箱。没有无菌室咋整啊？我在那破瓦房里用塑料布搭了个棚子，点着酒精灯奋力菌种。有一回操作不当，这火苗子舔上那塑料布了，差点没把房子给点着了。真的，我当时我吓得呀，一屁股坐半天呢，坐地上没缓过来劲儿啊。后来呀，摸出门道了，古法的九个步骤里呀，拆出了13道工序。温度多少，湿度多少，发酵多少天，翻堆几次，晾晒多久，全部呢拿那个本本给它记下来了。反复对比，反复琢磨，不再是模棱两可那差不多大概齐差不离儿，不是那个了。五年呐，我把这成瓮率从30%提到了90%以上。废瓮的情况基本绝了。我把这些拿给我师傅看，他翻了翻我本子，老半天没说话呀，最后把那烟袋杆子往桌上一磕，说：“丫头，你呀比师傅强。我师傅临终前呐，把那个守了一辈子的秘密也告诉我了，说呀，他父亲坟上有个暗箱，里面呢有个他们史家史国公呢做的第一代药引子，从明朝崇祯年间传到现在，代代单传呐。我是第4代，你是第5代。这方子和药引子啊，差点断在我手里头。我师父没儿没女。我师父说老天爷把你送来了。其实我看你那样，我很心疼，但是我得磨练你呀。不经风雨，哪见彩虹？没有这磨练，哪有现在的你呀？我师父说我要不行了，把381年的老药引老方子都交给你，以后啊你就是他们的主人，你要把发酵中药呢发扬光大。说完不行了。当时呢我给师父磕了3个头，额头啊磕在地砖上咚咚响，磕出血我也没停。我师父咽气的时候，我跟他讲，我师父你放心走吧，我这一辈子啊我就干一件事儿，我要是办到撂挑子啊，我天打五雷轰。师父走了以后呢，我还在那间破瓦房里守着10几口陶瓮，日子依然苦，但心里头踏实，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啥。有人问过我啊，说石大夫你这辈子图个啥呢，连个家都没成。我说我呀跟药成家了，那些陶瓮啊就是我的孩子，我伺候他们比伺候人还伤心。我记得有一回呀，有一个拉肚子拉了3个月的小孩被爹妈抱着来找我，那孩子瘦的呀皮包骨头，小脸蜡黄蜡黄的，眼窝子都塌下去了，让人看着都揪心。我用发酵好的药给他调，3天止泻，1礼拜开始吃饭。1个月以后，孩子那脸蛋子上啊有肉了，他妈抱着孩子搂着我哇哇哭。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了，我说孩子好了比啥都强，还哭啥呀。孩子妈妈当时要给我跪下，说石大夫你救了我们全家呀，不光救了孩子，救了整个家的人呐。那孩子是啥，爹妈心头肉啊，是不是啊。其实那天晚上啊，我坐院子里头一人抬头看天，看了老长时间了，星星亮晶晶的。我当时我在想，我说师傅呀你看见没有啊，你传给我这方子啊救人命了，千万别辜负了历代先人这心血呀。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呢，我才熬到了今年，我才有了推广在全世界的第5代发酵中药，被人称为叫灵奇方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说说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各位，咱们原料特好特好啊，它是珍贵的6色灵芝和在东北黑土地上和漠北生长了至少8年以上的野生黄芪为原材料。
同时呢又加入咱们381年的老药引子，用老药引子呢发酵，配合上古法的九蒸九浇，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您记住了，那这块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呢我们再用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它制成了咱们最后的一片一片的小药片。我们的成药呢是用低温液态提纯制成的药片，这里头啊是通过发酵转化提纯药物分子结构进行改变到小分子状态，那么最后呢成药你发现是超浓缩，这药劲很大，是普通中药的120倍，吃一片呢相当于您吃了120片，吃一天顶上普通中药的120天的疗效。那么我刚才提到了，因为我们呢现在呀有好的提取技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身体各个细胞的治愈因子，那么它们是可以快速渗透到人的细胞核里头的，那包括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哎，恢复细胞的年轻态。那么对于呢像很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治疗的效果都是很好的，又灵又奇呀，很神奇。临床当中呢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家药监局批准了，是国药准字 OTC 的药，很安全很安全啊，很高效。国外呢也把它称为叫疑难杂症治疗的首选中药，尤其对于什么呢我们专治什么啊，老慢病一体多病。那我们做很多的后期的跟踪回访，确切的讲无一例复发反弹，真正做到了一次用药终生停药永远康复的这个效果。我们临床很多案例，那我简单给大伙儿接着说一个啊。山东济南的一位患者很有代表性，他叫张东方，他当年是60岁，过了几年了啊，20年前呢就诊断出老胃病啊，之前的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我们说那嗳气啊有疼的表现，自个儿呢合计老胃病不算病，买点健胃消食片，后来拉稀啊，买点什么思密达，然后呢又吃消炎药又吃止疼药，哎，讲话顶着吧，得胃病这么多年从来没去过医院，怎么的主要没钱啊。这老张年轻的时候啊靠给人维修家电维持生活，后来这家电生意他不好做，靠着给人修鞋又挣点小钱勉强糊口吧。用他的话来讲，说我这样的人呐，小病靠挺，大病靠命，说白了舍不得，那去医院得多少钱呢？但最近这一两年呢他感觉什么呢，自己吃那药没效果了，而且呢胃呀比过去胀疼的厉害，人呐也瘦了一大圈，浑身的没力气，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讲话都快背不动了。老伴劝呐，说你看看去吧，紧着劝这回才走进医院大门。根据他的情况，医生给他做了验血胃镜碳实验，最后呢诊断什么呢，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呢呈阳性，镜下表现的黏膜薄花斑状，并且呢伴有了肠化生。啥意思啊各位，这懂的朋友知道，这是恶性疾病的前期表现。大夫呢直接给开了2周的四联疗法，先把他幽门螺旋杆菌杀灭呀，告诉老张啊说吃完一月呀要做复查，哎，然后呢进一步要做这病理活检，告诉他改掉很多的不良习惯啊，抽烟喝酒不行了，避免病情恶化。一听恶化这俩字儿，哎呀，这老张讲话了，这如同五雷轰顶啊，脑袋有点懵，失了魂了呀，迷迷糊糊的回家了。因为家里本来没啥钱，其实对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张就是想不治了，等死。不过他有一想法什么呢，就是活着的时候啊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啊，你想修鞋的能穿出什么好样啊，对吧，有工作服对付着就行了。所以他想什么呢，说我死了呀怎么也得
穿件像样的寿衣。哎，这老张自个儿亲自去挑了一件满意的寿衣，回来之后啊，又琢磨了自个儿这辈子啊有点冤枉啊，因为活着的时候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花了好几百，死了穿给谁看呢？寿衣再好再贵有啥用啊？最后的一把火也烧干净了，他穿着这寿衣在家里边就对着镜子看，越想越觉得这辈子憋屈，越琢磨越委屈。哎呦，这大男人，他讲话，我躺在家里地上我嗷嗷的哭，他说我不想死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啊，这家这情况治不起呀，一分钱难倒那英雄汉呐，没钱连自个儿的命都守不住。但是各位，老话说那句太对了，否极泰来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老张走投无路这档口，无意当中从朋友那儿知道咱们有个灵药叫五活康寿灵气方，到医院找到我，正好我在，他把这情况跟我讲了，说石主任呐，我这挺重，我说病啊没到恶化那一步不算重啊，我说来我给你把把脉。通过脉象啊，我一看其实他这个啊就是什么呢，恶变前的表现，没到恶变那步，但是如果不治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其实就是恶性病变。不过是什么呢，庆幸的是啊没到那程度。我跟他讲，我说你放宽心呐，你这种情况你抓紧治疗是可以治愈的。当时我看老张的眼睛里都放光，亮晶晶的。哎，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石老师说话，我向来说话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那没把握的仗。哎，能治咱义不容辞，治不好也直言不讳，对吧？我告诉他，我说可以治啊，我说来吧，参与在临床啊，三副药。哎呀，我跟你各位讲，三副药下来呀，他自个儿讲，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胖了10多斤的。哎呀，真好啊！讲话了，我背着这个鞋箱子，我都觉得有劲儿，我还能出去溜达溜达。而且还有一点，人心气儿变了，怎么的？死里逃生那心情，各位能体会吗？他讲话，我感觉未来生活有盼头了，真好啊！但咱话说回来，老张是幸运的，能在疾病恶变之前及时的用上咱这个灵药好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寿灵气方，他算是非常幸运的，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是因为没有钱才选择参加咱们的临床实验。那现在你看咱们全国咱的药一直没有调价格，一片药只卖1块钱，其实呢你发现了吗，老张也是能用得起的。但是呢我琢磨着啊，我们要清楚老张是幸运的，他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赵、老李跟老张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都是在无奈的等着死亡呢？所以说到这儿，每每讲到这儿，石老师觉得特别庆幸，怎么的？我还没来得太晚，大伙儿认识我也没太晚，我的发心，我的初心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上咱们好的第五代发酵中药，都用咱这灵药啊。咱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咱叫五活康寿灵气方。我觉得呀，在我的努力之下，我把它变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对得起我的初心。老张现在好得不得了，不禁不离的也给我发个微信啊，说石老师，我现在呀生活怎么样怎么样啊，干活有劲儿了，正好啊。其实我觉得我想借着他这事儿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救命刻不容缓，治病更应该争分夺秒。那再晚一步，你看他这儿一旦成了恶性病，神仙也救不了，大罗神仙下凡也不行啊，对吧？石老师，我这能力有限啊，不是什么病来了我都能治的。所以借着这儿啊，我想多说几句儿，咱以后
我们听众跟着我走的，哎，也定一定自己的这个

范围，我有三不治。各位听好，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二呢是各种恶性疾病已经定格的治不了，三呢是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这个啊不是说因为我没有那个时程的把握，对吧？为什么？因为急性病啊它是不断在发作病变，更多的时候啊急性发作期，急则治其标，西药更好。那么中药是缓则治其本，咱专治老慢病。你看慢病找我一治一好，没把握咱不能治啊，耽误病情浪费您钱。朋友们您听好，这是我一贯的原则啊，我希望新朋友刚刚听节目的你也能知道。还有除了这三种情况之下啊之外，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您找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石老师都是有绝对的信心的。我呢有这个把握能给你啊带来健康。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病例，老张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咱们来讲一讲。您说吧，谁能一开始就得这个萎缩性的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部的恶性疾病呢？一个都没有，对吧？都是一点点的发展出来的。但是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根。而且啊各位，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里面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在我们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的位置。那再说这老张，你想想他这脾胃如果要是先天就很好，后天保养得当，那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对吧？你这弱敌人才欺负你，很强大敌人不敢来。还有一个大伙儿听明白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人呐，脾胃经一旦不通，你看首先不通则痛，对吧？胀疼呕吐病情就很明显了，一步步的逐步发展。所以说你看最开始是什么？它弱了，脾胃经有垃圾出去费劲了，堵了，所以循环不当，慢慢淤积，再来个外来的敌人幽门螺旋杆菌一欺负它，这胃黏膜越来越弱，抵抗越来越差，脾胃经彻底堵死了，代谢水平下降了，功能不活跃了。所以说呢，疼也来了，胀也来了，呕吐也来了，甚至恶变都要来了。那如果当时他不是用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给他通了脾胃经，各位就很危险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各位你会发现他这样的脾胃弱的患者，其实咱们老同志也有好多脾胃弱的，有很多药不能吃，吃上之后烧心，吃上之后扎不约的胃疼，用不了，对吧？你药再好到我这不服，用不上用不了，你看这就给治疗造成了很多困难了。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对于任何脾胃弱的患者朋友您都能用。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啊，你看你如果吃那硬面卷子啊，抻的那硬面的面条，你吃完了觉得不舒服不得劲儿，但是你吃发面的大馒头没问题，对吧？原因在哪？因为分子改变了，你吸收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负担，发酵中药就是这样的。那所有脾胃不好的患者你都能用，为什么呀？它经过发酵，所以这一点大伙儿一听可能就清楚了，对吧？药效药性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脾胃患者你放心大胆，一用一个好，一用一准，一用一灵。同时还有什么呢？不光这个通脾胃，咱们通血脉，因为三通嘛，通血脉也是至关重要的。我经常讲啊，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什么？人体的血管和静脉啊，静脉。你看看这是什么呢？营养通道。你像这老张脾胃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呀，气滞血瘀必然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呢就会出现萎缩，所以必须得通。通了之后药物精华能送到病灶，该清毒

0: 的清读，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你说这不通行不行？不行，是不是啊？血脉得通。还有一个什么呢？哎，三通肝肾，肾是人先天之本，肾精绿血。哎，你看肝干嘛的？藏血藏精的，解毒的，对吧？肝功能强大了，那毒素垃圾代谢的就好，而人体的血也不轻易被污染，脏腑不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得病就少，治疗过程当中也快，还能标本兼治。那么肾是代谢的，能把更多的毒素代谢掉，包括药毒，吃药太多了，药毒，哎，全都能代谢。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打通之后，五脏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就能活。哎，你看五脏活了，功能就能恢复，疾病呢自然就痊愈了。所以你看啊，首先老张这脾胃功能代谢水平在提高，气血在充足给予营养，那么呢以前存在的一些个炎性物质啊，代谢废物啊，药物毒素啊，通过肝肾功能一强大，哎，这通道一通马上排出去了，不再反向的侵蚀它这个胃肠功能，那一下子这病就好了。你看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这多好，是不是啊？除此之外，三通五活之外啊，各位还有一个，感谢我们的现代工艺，时代发展了，感谢我们祖国长足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怎么呢？因为咱们本身381年的老药引子，哎，381年的古法炮制工艺，咱还加入了鼎恒生药业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这个技术啊特别棒。怎么呢？我简单说一下啊，5D 打印呢，它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疾病啊，包括人体胃肠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啊等等啊，打印出这种的这个模拟的患者。为什么要仿生出这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患者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做实验，人呢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对吧？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怎么演换的。所以根据患者，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把什么呢，这套疾病的状态给它打印出来。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百草的功效。而我们这5D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疾病用 5D 打印这个技术仿生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药物的摄入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慢慢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没有错误了，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把药效发挥到最好，让它起效最快，哎，让它对应疾病进行治疗的效果最好。那么同时呢，把药物的成分提取出来，啥能对应你这病，咱提取出这个，哎，这个可以治疗这种问题，我们提取出来。所以最后我们提纯出899种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癒因子。你看，感谢时代发展，是不是啊？感谢咱们中医药的长足进步，这是啊，第一个改变，改变了。啊，不像过去就得靠人肠，现在5D 打印仿生技术厉不厉害？真厉害，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药物的利用率就更好，治疗的效果就更好，这是什么？这是革命啊！而且呢，咱们药效大幅度的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中药，大伙说了干吃不见效，但是呢，咱们用过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七方的患者，我们所有患者都在反映3天之内都见效，有快的可能几个小时就见效了，2-3天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气不短了，糖尿病的3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了，并发症指定开始好，风湿类风湿的3天左右痛感，身上发凉没劲儿的，哎，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人2-3天胳膊的腿啊都开始有知觉了， 那别人摸着你的时候都有热乎气儿了。更多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两三天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变，真的很棒啊。而且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了120倍，吃一片顶过去120片啊，这也是其他的中药呢它模拟不了的，比不上的。那再有什么呢？这个原材料好，稀有的六色灵芝，大伙儿都知道灵芝是啥，是仙草，对吧？灵芝是仙草，包括呢像青赤黄白黑紫六色灵芝，可以入五脏入三焦，同时还加入了咱们东北地区高寒的和漠北地区的这个8年以上的野生黄芪，可以这么讲啊，原材料真的很棒。还有一个呀，朋友们啊，其实呢我们国内的百姓，我们的老患者，您是有福气的，因为咱们呢这个生产力度虽然有效啊，这个特别的强大的药性，但是呢我们讲也肩负着一个重大的使命，什么呢？就是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为什么要创汇啊？国外呢咱们是9美金一片药，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其实您琢磨吧，不从他们那儿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呀？而且我和鼎恒生药业说了啊，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在国内必须是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所以当时我是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的，我没收专利费呀，我就一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1块钱，一片药就1块钱，我们价格就只要1块钱。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药源其实也是很紧张，很多时候出现了一药难求的情况。这里我多说一句，各位如果你当地有药，那咱们就用用，没有几个钱咱试试，是不是啊？久病的，治了很久没觉得有效果的，吃了很多药没治得太理想的，你换个方向，你用用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你只有用上，你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沈老师希望咱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我们都行动起来。说句到家话，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疼谁知道，对吧？救命咱们要争分夺秒，刻不容缓，用用好药吧。人都不容易啊，这辈子咱们到这岁数了，不要痛苦着活着，咱们呢享享福，让身体好起来啊。好，今儿先说这么多吧，因为我们的老患者要求跟我通话啊。我们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我们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伙儿，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走进咱们的健康行列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功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5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5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功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 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之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您好啊，这位听众。
4: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4: 石老师啊，我听到探秘五代发酵中药啊这个节目啊，我觉得跟您呢特别有缘，您知道吗？
0: 哎，
4: 我听到您的声音啊，就感觉特别的亲切，而且还听到您呢救治了那么多的贫苦的患者，孤寡老人，而且还坚持给咱们这些苦命的患者呀、一片药啊只要1元。
0: 是的。
4: 哎呀，您真是大爱大善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我都没犹豫就用上咱们的药了。哎呀，我治疗的效果了特别的好。
0: 好。
4: 这不家里面药不多啦、我就打电话了、又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药啊到今天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和我说啊，说我们大地现在订的人比较，就是说比较多啊，现在没药、让我再等一等。我就怕手里面药用完呢，您说再买不到药，这要淡了药啊、那不是会影响这个效果吗？
0: 理解理解啊。两头说，我其实常和大伙儿讲啊，医者呀应该是佛心，应该是慈悲之心。我呢能够保障大伙儿啊1元一片药。哎，1元一片药，咱能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咱能用上这灵药啊，五活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是唯独惭愧的，就是没法保障大伙儿随时都能买着，随时都有。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啊，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提前备着点儿，是不是啊？疗程周期咱们用够了，原因就在这儿，咱们有一个出口创汇的任务啊。不过呢，这么着，石老师答应你，我不会让你断药。怎么？因为实在不行啊，咱们就近的从其他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这个患者，咱们的老朋友断药，那治疗中断那不行，是不是啊？因为我希望呢，咱们治一个好一个，啊，能所有服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老朋友，咱们都能健康起来。但是呢，咱一定也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把药呢提前备上啊，就是别等着说，哎呀，咱这地区没有了。您看您这是不是就着急上火，对不对啊？这个情况、
4: 哎呦，我现在就后悔，是啊，我现在就后悔呀、当初备少了。有您这话了，我就放心了哈。
0: 哎，
4: 石老师啊，我马上就用了1副药了，各方面呢恢复的都不错的，尤其是血糖，现在呢完全正常的。 得病这么多年呐、啊，我心里啊有多年的苦啊、
0: 嗯、
4: 哎，我就想跟你倾诉倾诉啊。
0: 是吧，你看看啊、
4: 嗯、
0: 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听听。你这个是血糖的，就是糖尿病是不是啊？
4: 哎，
0: 多久了这病啊？
4: 哎呀，我得糖尿病啊已经13年了。之前啊、
0: 嗯、
4: 空腹9点多，餐后啊、
0: 哦、
4: 能达到17个多。
0: 哎呦，
4: 孙老师啊，我和你讲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好使。
0: 是吧、
4: 啊、这个药劲啊、嗯、就是大。我用3天的时候啊、
0: 哎、
4: 我的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呢我都没忌口、血糖啊、也挺稳定的。
0: 这
4: 不那天我这小孙子啊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
0: 嗯、
4: 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啊、
0: 嗯、
4: 诶，吃了2个小时啊，吃了个血糖啊、17.5。
0: 哎呀，非常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这血糖可以这么讲是平稳了，对不对？而且呢，你发现一用咱的药马上平稳，一用就平稳。为什么啊？咱们首先是抓住病根了。我跟大伙儿讲啊，这个糖尿病首先是什么呢？是脾先伤，肾在损，继而五脏皆伤，这是中医所讲。啊，糖尿病患者呢，脾胃消化吸收糖这个能力就是完全被打乱了，能力就不行了，它紊乱。这个脾脏呢，它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所以说它进来的东西，你进来糖了，它不识别，它识别不了，所以都沉积在血液当中，一测血就高，但是咱身上还没劲儿。为啥？因为糖是动能，你根本吸收不了，所以利用不上，那反而成为什么呢？身体的垃圾负担，叫糖毒了。那你看，一个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它就不通了。第二什么呢？都堵在气血里了，所以这气血带着这个糖毒运行到哪儿，哪儿不就来这个相应的并发症吗？要不怎么说糖尿病并发症多呢？对吧？一个病能带来百种病，是不是啊？百病之源，万病之源，都是这么讲。所以这个啊，就是它的关键。还有什么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发现了吧？内分泌科代谢病。啊，它跟什么呢？肝肾其实也有关，因为肾在伤，怎么呢？你所有的垃圾，你存留在血里头也好，哪儿也好，你得代谢出去啊。但是，哎，肝肾不行的，它出不去了。所以说，你看这三条通道，是不是它的根儿？是不是它的关键？哎，咱们利用什么呢？找根治疗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第一步通脾胃，第二步通气血，第三步通肝肾。正好这病根就这三方面，咱们呢就抓住这根。你看气血一下子通达起来，脾胃一下运转起来，里面淤堵的糖毒都在往外走，所以糖一下下来了，对吧？你没多吃一粒降糖药，发现了吧？它也往下走了，对不对？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哎，
4: 是的，是的。哎呀，另外啊，石老师啊，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是不是因为家里有点烦心事啊，自己生了点闷气啊，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当时做了2个支架呀，才把这条命呢给救回来，而且说以后还要一直吃药，要不呢、还容易堵。
0: 对，就维持支架的药要吃啊。你知道为啥会心梗、啊？因为咱们持续血糖升高，造成血脉淤堵不通，堵了才会心梗，对不对？什么叫梗？梗不就是堵吗？哎，所以不通气血行不行？肯定不行，对吧？治病要治到根儿上才行啊、你看，你用咱们的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它就很对应，因为二通气血这块就解决很好。你是怎么用上咱们药的呀？后来呀，
4: 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五代发酵中药灵气方啊，还是我们邻居啊、老关头告诉我的。这个老关头啊，他之前呢有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恶性疾病，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5期。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3副药，病呢挺好了，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呢、我一看他那么重的病呢都活过来了，我一问他呀、老关头和我说他用的第五代低发酵中药啊，五合康寿灵气方，就是把身上的他、就是把他身上的这个脾胃呀、肝肾呀、血脉呀全给通了，五脏啊就活了，他的病呢也就挺好了。当时我问了咱们的场外电话了，我就订了五盒康寿灵奇方啊，现在我用了快1副药了，和血糖也好了， 嘴里面呢也不甜的，吃了呢有劲儿，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啊顺畅了。这年我这眼睛这呀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嗯，好的，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我常和大伙儿讲，我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多好，是不是啊？这三通很重要，哎，首先通脾胃，然后通血脉，最后通肝肾，三大通道通了，五脏咱们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再加上咱还有好药啊，咱们里面还有899种的多肽和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们是快速可以到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当中的。啊，能够对于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所以身体呢，哎，五脏功能呢都能彻底的恢复到年轻态的状态啊。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你包括胸闷呐，啊，上不来气儿，视力不好，手脚麻木等等这个并发症，哎，咱们说到了这三通之后，症状全都会慢慢消失。咱自打上市以来，治愈了无数的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并发症多的患者啊。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咱康复之后啊，没有一个复发反弹的，太好了。哎，咱现在一片药就1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人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咱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啊。其实咱这价格好，用的人就多，你看现在导致很多地区经常出现断药脱销，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你当地有药尽量咱们就订购。订购三副药，因为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你像这么多年，10多年了，糖尿病，咱们订三副药，对不对？其实你当初可能也是为了看看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啊？这一看，哎呀，真行，啊，真行。那咱们现在是什么呢？效不更方啊！接下来一定把药备齐了。其实虽然呢，咱们药力非常的绵长，啊，中断几天问题不大，但是尽量咱别中断。啊，咱们保证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怪我自己啦，一片1块钱啊，谁都买得起，都怪我店少了、
0: 哎，是吧？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啊，这么着，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争取接上溜，您再等个1-2天、嗯，药还没到的话呢，我这样我就近看一看，我得想办法，我给你解决啊，好不好？
4: 太好了，太感谢您石老师了啊！
0: 哎，
4: 您说您这个人呢是多大的慈悲，多大的慈善啊！太谢谢您了，
0: 哎、
4: 有你这句话呀，我心里这边呢、就踏实了，踏实了。
0: 放心好了，因为咱们治到点儿上了，是不是、啊？治的行、
4: 哎，
0: 咱不能断啊！我们共同努力，尽快的都能离苦得乐啊！你保持这个电话畅通，那、不要关机，注意接听。那咱今儿就聊到这儿吧，治的挺好。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不多说了，咱们再会，这位朋友。
4: 行，那谢谢了哈，再见，石老师。
0: 哎，好，再见。
4: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7: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6: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7: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8: 共筑健康中国。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医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如果您有问题想要提问，又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是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在下面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啊，最近的很多的朋友在体检之后啊，发现肺结节。那么不少的朋友可能会问，哎呀，为什么会有肺结节？这发现了肺结节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可以说困扰着很多人啊。关于这个话题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主任医师杨玉伦院长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啊。杨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再次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关于肺结节的话题。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对袁院长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对袁院长可能还比较陌生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走进杨院长啊，来了解一下杨玉伦。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杨玉伦，郑州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肺结节多学科诊治专委会主任委员，从事胸外科临床工作37年，精通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等疾病诊治，擅长各类胸腔镜微创手术。
0: 刚才咱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聊到了啊，那么不少的朋友现在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啊，包括像这种体检呢也是深入人心。那么随之而来的啊，也有一些小小的烦恼或者困惑。那么比如呢，不少的朋友在这个体检之后啊，可能发现有肺结节。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杨院长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啊，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肺结节，为什么很多人说感觉像现在身边发现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好不好？
1: 是这样的，确实咱们现在由于对这个健康的重视啊，像每年都是体检啊，包括一些不舒服去医院做了检查，发现的肺结节特别多。什么是肺结节呢？其实肺结节就是在咱们做医院做一些检查，比方说照 X 光、胸片啊，或者是 CT 啊，发现的一个直径小于3厘米的密度高密度影，或者是叫阴影，这个由于它这个直径3厘米以下都是这些叫肺结节，再根据肺结节的大小，有小结节、微小结节。
0: 这主要是根据它这个大小有这么一个划分。
1: 对，
0: 您刚才谈到了啊，这个直径在3厘米以下，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啊，如果说超过了3厘米，那这个叫什么呢？
1: 3厘米以上呢，就不叫肺结节了，就叫肺内的肿块或者是肿瘤。
0: 这描述就直接就变了。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您刚才提到了由于各种原因呢，造成咱们肺部的3厘米以下的这种阴影啊，那当然根据这个大小可能叫法还不一样，还有一些微小结节，
1: 对
0: 小结节等等啊。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说哎呀这个叫法没那么关心啊，但是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长结节？那么对于造成肺结节的原因啊，可以说坊间大家呢也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啊。那么作为专业人士，今天呢我也特别想请杨院长为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科普一下这个肺结节它形成的原因啊，以及哪些人比较容易发现肺结节，好不好？
1: 这个肺结节的形成啊，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一个感染或者是炎症，你比方说细菌呐、这个病毒啊、真菌呐、感染以后，它在肺部就产生。

0: 车间呐、这些环境，还有一些这个大戏，你像前些年那些雾霾天，国内这个国外这个温哥华大学有人做过研究啊，这个雾霾天，这个 PM 二点五每升高一定的程度，这跟肺内的一些结 节形成是有正向
1: 关
0: 系
1: 啊。
0: 另外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生活环境，
1: 生活环境，
0: 你像厨房油烟呐，新装修的房子啊，这些有毒气体可能导致肺内一些炎症，也会表现这个肺气结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年龄，40岁以上，其实我觉得是35岁以上，这个肺气结发现就相对了就会高了一些啊，45岁以上，因为这个可以理解啊。你像有人就说，我也不吸烟不喝酒，为什么我长了肺结节啊？特别有一些女同志，我就问了，我说您今年多大了？说是我50多岁了。您看从出生到现在，白天晚上不停地呼吸，那吸进去一些尘埃呀、一些有毒有害气体啊，就可能刺激细胞增生，就叫肺结节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你像一些肿瘤，是吧？良性的，良性瘤，它也是在肺内一个结节，包括它有特别重视的、重要的一些恶性的，在它特别小的时候，肿瘤它也是一个恶性结节，也叫肺结节啊。另外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你比方说这个结节病啊，风湿性的在肺内它也会
1: 就比较容易形成结节，是吧？
0: 对
1: 、
0: 表示这些原因形成的。
1: 您这么一讲啊，其实呢，造成这个原因这个肺结节形成的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啊，可以说特别的多。
0: 是，
1: 但是啊。可以理解，就有一点，在您刚才谈到的这些众多的原因当中，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最担忧的或者说最害怕的，无疑是您刚才提到的恶性肿瘤，
0: 对，
1: 是吧？而且呢，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报道吧，不少的人呢会把这个肺结节和肺癌之间呢画上一个等号。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杨院长啊，肺结节和肺癌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查出了肺结节，是不是真的就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哎呀，是不是就患上肺癌了？
0: 其实啊，这个肺结节查出来的肺结节，大部分可以说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就是大家现在共识，95%以上的都是良性的，
1: 95%以上都是良性
0: 啊，对，不到5%是恶性的，所以大家完全没有必要那么恐慌，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肺结节和肺癌的关系啊。这个肺结节刚才大部分是良性的，只有一少部分将来或者现在一开始它就是恶性的，对吧？将来或者是恶变成肺癌了。那么可以这样要反过来说，那肺癌呢，它肯定是从肺结节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
1: 是
0: 在它特别小的时候，
1: 对，
0: 就是一个肺结节表现，
1: 好，
0: 所以说肺结节不一定都是恶性，但是恶性肯定是从肺结节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1: 那么其实杨院长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那么有专门的这个数据的调查，大约有95%以上，是吧？咱们发现的这种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0: 对，
1: 这个首先啊，这个数据让大家先吃一个定心丸，不必太过担心。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啊，虽然只有5%，可能是肿瘤相关。或者是恶性肿瘤，对吧？
0: 对，
1: 这个比例很低，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疾病可能会带来的后果确实很严重的。
0: 是，
1: 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发现这个肺结节之后，医生通常从哪些方面来判断啊？说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呀？很多的这个普通人啊，或者说咱们的这个普通的听友网友也很关心啊，就是我拿到这个 CT 报告之后，字儿都认识啊，但是它什么意思我看不懂，是吧？这个 CT 报告咱们应该关注哪些重点信息，我们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0: 好的，咱们做 CT， 发现这个报告上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上面这个结节有些信息，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咱们要看它的大小。
1: 大小
0: 啊，大小一般来说，这个4毫米以下是可以放心的，是没什么风险。4毫米以下，咱们国内这个。然后5毫米到10毫米是要重视的要关注的。
1: 好的
0: 啊，像这些有些可能是一些特别早期的，是吧？一些这个良性的，是吧？或者是说良性阶段的肿瘤，是吧？

0: 10毫米以上，特别是20毫米以上，这个大小一定要找专业医生去判断。
1: 就超过2厘米，要特别重视了。
0: 对对对，其实10毫米以上，这个包括2厘米以上更要重视啊，这是大小。
1: 好的
0: 啊，第二就是密度，
1: 密度
0: 啊，这个结节它分这个实性结节、磨玻璃结节，还有混合性结节。
1: 对，
0: 根据它的密度，它完全是实的啊，这叫实性结节。完全是虚的，就是纯磨玻璃结节。一般来说，纯磨玻璃结节它是早期肿瘤的概率相对比较高一些，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混合性，既有实质性又有磨玻璃，这叫混合性，或者是咱们报告上会写部分实性，部分实性，一部分实性一部分磨玻璃，叫这个部分实性结节或者叫混合性，这些呢它有可能这个恶性的概率也是相对高一些，而且它如果是恶性的话，要比纯磨玻璃要更应该引起重视，当然混合性磨玻璃结节不见得都是，有些是炎症，
1: 对，
0: 感染，
1: 对，
0: 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说的实性，
1: 实性的
0: 实性的一般来说它特别小，直径越小，这个危险概率越低。
1: 咱们这样吧，院长啊，因为马上快到了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是吧？像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这样，我们在广告之后啊，会继续请杨院长来我们介绍啊，拿到 CT 报告单之后，对于这个结节的描述，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好，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也依然为您开通。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8: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9: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8: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9: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8: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9: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8: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10: 掌声掌声，
8: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1: 喂，您好。
8: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2: 嘿，我想咨询一下。
8: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主任医师杨玉伦杨院长。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你有关于胸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啊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关于结节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 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

0: 留言，或者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拿到 CT 报告单之后对于结节的性质这个描述有很多，那么袁院长提到了首先关注大小，那么其次呢是它的性质啊。刚才我们和大家谈到了纯膜不利结节，包括这种混合性的膜不利结节，
1: 实性的。
0: 那么接下来还有实性结节啊，这实性结节说明什么呢？
1: 实性结节的话，它的直径越小，它的这个恶性概率越低，但是如果它是恶性的话，它会进展很快。所以说相对于刚才说纯膜玻璃结节，尽管可能大概率都是早期肿瘤，但是纯膜玻璃结节它进展比较缓慢，所以说不是说很危险，但是实性的如果是恶性化，它进展会很快。
0: 好，这是不同性质的这个结节，
1: 这是密度，
0: 密度。
1: 第三呢，咱们要看报告上它写没写它的形态。
0: 形态，
1: 形态是指它长的样子。如果这个结节它描述的这个边缘很光滑，边界很清楚，或者说是圆形的，或者有些是这个有一看它有直边，或者是一些三角形的，这些特别是一些实性的三角形的，
0: 就形态比较规则的，
1: 比较规则的，
0: 规整，
1: 一般都是这个看着比较规整，看着像良，就是良性的，
0: 良性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1: 啊。对。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一个边界，你像有些它描述的有毛刺，分叶，还有一些还有内部结构有空泡，这些字眼啊，可能就是恶性的，
0: 就不太好
1: 啊。对，这是第三形态。
0: 形态
1: 啊，那么第四呢，要看这个它的动态变化。比方说这个结节，它有的是对比以前的啊，有变小，或是吸收，那这有可能就是炎症，是吧？变小，大部分是，当然了，个别的、极个别的，那变小不见得都一定是良性，但是咱们说大概率，
0: 大概率事件，
1: 只要是变小或者是吸收啊，这可能是
0: 一般来讲是好消息，是吧？
1: 好消息，另外一点，假如说那相对来说它有进展，变大了，或者是它实性部分增多了，那这些或者是这个密度增高了，这些有可能膜玻璃结节密度增高了，有可能是恶性的，
0: 就提示我们要更多的注意
1: 啊。第三点变化就是说，也就是说它既然是对比以前没有变化，特别是有些两年都没什么变化了，那这可能就是个良性的稳定的是良性的。
0: 好的，
1: 所以说咱们拿到报告呢，主要是这四个方面：大小、密度、形态、动态变化。
0: 好，这说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其实这个是特别考验这个医生的经验的，对吧？那么除了这些啊，有一些朋友这样啊，我看到来自于丰丘的焦先生啊，今年61岁。是有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啊，已经拨通我们的热线了。那这样呢，我们先来接听焦先生的热线啊，看看焦先生的情况。焦先生您好，久等了。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好嘞，焦先生，您的电话。
2: 燕院长，你好。
1: 啊，您好。
2: 啊，燕院长，你好。我问一下，这个我前几天我这个做心脏这个CT呢，他给我做个这个。然后拍的他说这个肺脏那个他也给我拍来了，他说这个他说的那张是那个肝化了，算是打乱了肺结节，有点结节，他说是肝化了，他说就是肝拍了，他说肝到那个地方了，
1: 钙化，
2: 他说
1: 对吧？
2: 对了，他说那个心血管内科那个医生说他说没事，他说
1: 对，这是刚才我要说这个实质性里边，一个是不变化，一个是有钙化，这是可以放心稳定的，放心吧，这个一般不会有啥问题，就是良性的。
2: 他说那你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这拍这个心脏来拍，他拍来了，他说就是肝化了，他说没事，那个
1: 钙化不要紧的，您不用太担心，好吧？
2: 好，那谢谢你啊，杨院长。
0: 问过专家，求证过，可以放心了，是吧？焦先生，那么您的热线我们先接到这里啊，也非常感谢焦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那么像焦先生刚才提到了，做检查的时候发现有肺结节，但已经钙化了，这个一般都是良性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好，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咱们 刚才谈到了对于这个结节，咱们要从大小

0: 好，密度、形态，包括发展的趋势上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啊。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 CT 影像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检查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结节的性质吗？比如说，不少的朋友也会问啊，说，听说还有这个穿刺活检，是吧？那么，
1: 对，
0: 什么样的人咱们可能需要去做这个穿刺啊？这个我们也请杨院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一般来说啊，这个肺结节目前的诊断良恶性啊，主要还是看这个螺旋 CT 它的 CT 影
0: 哎，
1: 像诊
0: 这个
1: 断。
0: 影像学的一个判断，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这个当然包括肺结节的良性、恶性，还有很多方面，你比方说检查呀、化验的，比方说咱们好多人，咱们做肿瘤标记物啊。
0: 对。
1: 肿瘤标记物是抽血化验是吧？肿瘤标记物对于用于肺结节来说，一般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
0: 哦，这个参考价值不高。
1: 因为结节太小，它在血液里边，这种当然这个参考价值不高啊。另外呢，还有一些目前这几年才有的气抗体啊，还有一些循环细胞这个异常循环细胞这个检测啊，这些对结节的良恶性也有一定的这个指导吧，这个帮助，但是就是说它的特异性啊、敏感性还是不是说很确定
0: 好的，那也就是说，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尽管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新的方法出现，但是啊，对于判断肺结节的这个性质来讲，那么目前比较重要的，或者说参考价值比较高的，还是 CT 做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
1: 对，
0: 是吧？哎，
1: 当然还有一种，
0: 哎，
1: 就是 PET CT。
0: PET CT，
1: 这个比较贵的嘛哈，原来是10000多，现在已经降到5000多了。
0: 哎，其实您既然谈到这个话题了，我们最近有不少朋友就问啊，你看都有个 CT 啊，那这个 PET CT 和这普通 CT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普通 CT 呢，就是一个螺旋 CT 一个扫描，那 PET CT 呢，它可以加一种这个一根造影器。造影剂的一个性质，它就是看这个细胞这个代谢的情况，一个这个看再加上这，它是一个这个同位素方面的，再加上普通 CT，这个这样的话，相对于普通 CT，它对结节或者是肿瘤的判断呢，会能够它的良恶性判断，
0: 更加准确一些，
1: 更加准确啊。再
0: 精
1: 一个
0: 度更高一
1: PET CT
0: 些。
1: PET CT 呢，它还可以看这个肿瘤是不是其他地方全身？我们做 PET CT 都是全身
0: 全
1: 嘛，
0: 身的，
1: 但是 PET CT 对肺结节，尤其是纯膜玻璃结节，没有什么帮助。
0: 这效果并不好。
1: 啊，
0: 尽管它
1: 对，
0: 贵，但是不一定这贵的就适合
1: 纯膜玻璃结节没有太大帮助。但是这个如果是实性结节或者是混合性结节，如果这个结节的直径超过8毫米以上，甚至1厘米以上，PET CT 对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鉴别作用的
0: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这是除了刚才咱说的 CT 影像这些，这个对结节的也诊断的一
0: 判
1: 些
0: 断的
1: 方
0: 方
1: 式
0: 法，对，
1: 啊。刚才您还提到这个穿刺，这个穿刺啊，由于结节都比较小，有些你看一般1厘米左右，还有甚至几个毫米的，
0: 是，
1: 啊，因为穿刺是怎么穿刺？在 CT 引导下的是一个盲穿，对于这个穿刺，另外人呢？它有心脏在不停地动着，
0: 对，
1: 啊，不
0: 还
1: 停
0: 在
1: 地
0: 不停
1: 跳，
0: 的呼吸，
1: 呼吸，
0: 是。
1: 啊，所以说，穿刺特别小，特别是1厘米以下的，可以举个例子，就像打活动靶一样，你不容易打准，
0: 是。
1: 所以说，你穿刺出来的组织呢，对于这个诊断呢，你能这个穿出来不一定能穿到，
0: 不一定能穿到有用的组织。
1: 有人举个例子，我觉得挺形象的，我不妨也跟您学一下，就是说一个韭菜馅儿。韭菜馅儿、肉馅儿这个一个饺子，你穿出来一个这个韭菜，那就它就是一个，它是个素的吗？你没有穿着肉，
0: 对，
1: 对吧？
0: 猪肉韭菜是吧？咱们一穿，只穿到韭菜了，你不能说它就是个素的，是吧？是这么一个比喻。
1: 你穿出来肉了，那你肯定里边有肉。那就是你穿出癌细胞了，肯定是个恶性。你没穿到，你不能说它就不是啊。所以穿刺对这个肺结节，一个是太小不好穿，再一个，不一定不容易穿准，所以说穿刺一般对肺结节来说不是很这个帮助，也是不是很大啊。当然了，穿刺对有些还是有帮助的，它不能说所有的肺结节都不需要穿。你像结节相对比较大，比方8毫米以上、
0: 对，
1: 1厘米以上，
0: 比
1: 是
0: 较
1: 吧？
0: 容易穿到的那
1: 啊，
0: 种。
1: 这时候假如说从 CT 影像判断又不好判断它是良性恶性
0: 是是。
1: 啊，这个这时候 怕万一贻误病情了，是可以去做一个穿刺的。
0: 对对
1: 啊，另外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心肺功能差，他又耐受不了手术，
0: 是
1: 他指望这个细胞学诊断去指导下一步用药，
0: 没错。
1: 哎，这时候也是这个要需要去穿刺，
0: 这些人可能会考虑要穿刺，
1: 对，穿刺考虑他的细胞学诊断、病理诊断啊，指导用药。
0: 好的，那所以说呢，穿刺这种方法也不是说，咱们说，我想用穿刺就用啊，他也要看适不适合这个患者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依然是需要有专业的这个专家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
1: 是的，是的，哎，是的。
0: 那其实听到这里，不少的朋友可能就听出来了啊，那专家的这个判断啊。太重要了啊！那么我们怎么去尽量的来保证这个，或者说提高这个专家判断的正确率呢？有些朋友可能说，现在我听说这个不是只有一个科室专家了啊，有一个叫 MDT 是吧？就建议病人可以做一个 MDT，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啊，到底什么是 MDT 啊？从这个 MDT 这个诊查当中啊，我们能有哪些获益？哎，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杨院长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好，接下来也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在狂补膳食纤维。
2: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主任医师杨玉伦杨院长。那么刚才呢，袁院长为大家介绍了，那么目前我们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那么其实呢，这个参考价值比较高的依然是 CT 影像，是吧？那当然了，同时还有我们专家，就是医生经验的一个判断。那么其实我之前到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啊，去做这个采访的时候，我发现啊，包括以前在节目当中，袁院长也和大家介绍过，在咱们郑州人民医院，关于这个结节性质的判断的时候，我们看到有 MDT 啊，还有呢就是远程诊疗，这咱们一个一个来。有不少的朋友问啊，这我想给您提个建议，因为我看到医院当中呢会写 MDT，
1: 对
0: 啊，这样的英文缩写对于专业人士来讲，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就得 翻译翻译了。那么杨院长，什么是 MDT 啊？
1: 这个确实很有必要哈。这个 MDT 啊，其实就是一个多学科专家联合会诊。
0: 哦，多学科专家
1: 英文缩写，
0: 哎，协同诊疗，它的一个英文缩写。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对，
0: 行。哎，那么问题来了，咱们为什么做这个 MDT？ 相对于普通的这个诊查来讲，我们的患者能够从 MDT 当中有什么获益？这个还和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啊，其实这个多学科会诊呢、啊，它为什么患者能获益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以前呢，咱们患者看病，比方说就肺结节来讲，他看完呼吸科，一般肺上肺结节嘛，看呼吸科，看完呼吸科又看胸外科，可能最后还得看肿瘤科。
0: 对，
1: 一个科一个科的挂号。
0: 对，
1: 啊，有时候一上午不一定能看完，是吧？那么多学科联合会诊就是一个多学科的专家聚在一起，为同一位患者，根据他患者的病情啊，来根据各个专业不同的这个角度去讨论分析这个病人的诊断啊，处理意见。
0: 好
1: 啊，
0: 那么其实大家呢，可能如果关注这个医疗方面的新闻的话，我们知道现代的医学呢，可以说分科是越来越细致，是吧？
1: 对，
0: 哎，那么相对于每一个科室的专家，我们关注的这个深度可能是更加这个纵深，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广度哎，不见得就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对于这个结节性质的判断，虽然是依托的是专家的这种临床的经验，但是只要是人的判断，它可能呢都会有一些局限性，是吧？或者说有一些主观性。
1: 对对 对， 对。
0: 那么您刚才提到了，把多个学科，比如肿瘤科、影像科，包括胸外
1: 科、
0: 呼吸科，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对。
0: 各个科室的专家，咱们整合在一起，这样呢，咱们说啊，打一个不太恰当的这个比喻，咱们说盲人摸象，每个人可能只摸到那一点点，但是只要摸的人足够多，咱们角度足够多，就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这种大象的形态，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那么咱们这个多学科会诊，也就是 MDT， 其实就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我看到很多的医院可能都有这种多学科会诊，但是在咱们郑州人民医院，
1: 嗯，
0: 除了多学科会诊之外，还有一个远程诊疗，
1: 嗯，
0: 对吧？那么听上去也很高大上哈、
1: 嗯。
0: 什么是远程诊疗呢？
1: 嗯，其实远程诊疗啊，它主要是现在这个网络很发达的哈，就是咱们在郑州、在河南这些专家一起多学科会诊啊，但有些肺结节，它异囊肺结节，它诊断还是有难度的，
0: 特别复杂的这种、
1: 这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这些异囊病例呢和国内的权威专家联系，利用网络联系，把患者的一些这个影像资料给他
0: 发过去、哦、
1: 哎，发到比方说咱们原来经常合作上海的张国珍教授、
0: 哎、非常有名的全国知名的专家、
1: 对对对对、然后再把这个他在他们那儿呢在这个电脑上呢打开给咱做一个诊断，然后呢咱们连线张教授一个会诊，就是远程会诊、还有一点呢，就是比方说咱们郑州人民医院这个这些年呢也有一定的基础，一些基层医院
0: 哦需要帮助的话，
1: 对，
0: 是吧？
1: 一些县级医院啊，这个也可以，就是他们跟同样的方式咱们给他做一个诊断，
0: 做一些
1: 治
0: 疗
1: 的指导。
0: 哎，像您说到这儿啊，这咱们经常有句广告词儿啊，叫科技改变生活。其实从这个远程会诊当中，可非常好的体现这句话。你想过去如果是基层的这个患者的话，可能要跑到省城来，是吧？说咱们如果想要比如到北京啊、上海啊这些怎么说呢，就是更发达的一些地区的话，这个患者可能还要赶路过去，是吧？费很多时间，花了很多钱，是吧？那路上可能还得受点罪啊，但是现在不同了，咱们通过网络可以把这个信息直接分享。
1: 是的，
0: 哎，那么说到这儿啊，听上去很好，无论是 MDT 也好，还是这种远程的诊疗，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会不会很麻烦？那么咱们这个 MDT 就是多学科协同诊疗，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远程诊疗，该如何去这个申请？另外，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个我想请杨院长给大家提个醒。
1: 这个其实这个网络现在特别发达啊。你比方说咱最简单的手机微信啊，您在国内可能国外这个都可以直接能看到人，说到听到声音啊。所以说如果准备的好，这个网络做得好，就跟 对面对面的这个门诊其实像差不多，
0: 对
1: 啊，所以咱们需要，咱们如果想做这个肺结节远程会诊的话，需要提前呢把这个 CT 的数据啊，不是光拿这个纸质报告和CT 片胶片啊，必须要把这个数据，比方说现在有云胶片了，
0: 哦，
1: 啊，你有那个二维码啊，或者是说有些人用光盘啊，或者当然 U 盘不太适合啊，就是光盘拿过来，然后咱们把这些数据发到这个咱要会诊的专家到那地方，他们就可以很快的打开看，啊，这个是要主要是把这些准备工作要做好。
0: 行，这样啊，我们的这个编辑呢非常的细心，也是给我们整合了一些我们的网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提问的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提问，这是我们的一位这个听友啊，说40岁男性，而且呢他有20年的吸烟史啊。他说杨院长，我今年40岁，抽烟快20年了。上个月在体检的时候呢，也是 CT 啊，发现右肺上叶有一个6毫米的实性结节，报告上写着边缘上光滑，现在特别的害怕啊，是不是得了肺癌？要不要马上手术啊？还是可以再继续观察观察呢？这样吧，杨院长，因为是我们的那个朋友的微信的提问啊，我们根据这些有限的信息来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啊。
1: 刚才这位朋友说，一个是从大小来讲，六毫米
0: 啊，
1: 特别小，属于微小的。
0: 而且这个密度也说了，实性结节。
1: 实性结节，刚才讲实性结节，密度这个直径越小。一般来说恶性概率越低，再一个他还说了，专门说了光滑，
0: 边缘上光滑，
1: 光滑，所以说这个可能良性的概率比较高。那么如果说他随访了2年都是这样的话，那不用这个太担心，应该是个良性的。
0: 哦，这位朋友是上个月才
1: 发现，
0: 对，
1: 第一次发现的话，那首次发现的实性结节，我们呢还是要重视，这个慎重。一般来说我们要求三个月再会诊第二次，再做一次 CT， 再复诊一下。
0: 好，倒不用现在马上就是着急做手术，是吧？
1: 不是，良性的概率还是有的。
0: 行，我们的另外一位微信网友啊，今年55岁的一位女性啊，没有吸烟史。她说：“杨院长好，我是一名家庭主妇啊，平时呢主要就是在家这个带娃做饭，说不抽烟，但是呢，去年体检的时候。”没说去年具体的这个月份啊，就去年体检的时候发现左肺有一个5毫米的膜玻璃结节，医生说没事啊，让1年之后再复查。那么今年复查这个结节还在，没有变大也没有消失，但我心里还是不踏实啊。那这种一直不消失的膜玻璃结节到底有没有问题？要不要再做什么其他的检查？
1: 刚才我听清楚了，这个膜玻璃结节已经1年了，持续存在1年了，
0: 是
1: 啊。一般来说膜玻璃结节有些是炎症啊，有些是可能早期萌芽状态的早期肿瘤性病变，但是呢直径很小，5毫米，从直径上讲这个膜玻璃结节5毫米一般风险不大，像这样的结节有些可能会持续存在，有时候3到5年甚至8年10年它都变化不是太大，这种膜玻璃结节，它如果即便是早期肿瘤性病变，咱们1年复查一次，它这个变化也不会太快，所以风险不大，这可以再继续复查。
0: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啊，这位是一位62岁的女性，她说呢，杨院长您好啊。我母亲是这个因为肺癌去世的，这个有家族史啊。那么在去年查出右肺下叶有一个8毫米的混合膜玻璃结节，边缘啊还有点毛刺。那么当时医生就建议3个月之后再复查。我现在已经查了2次了啊，这个结节呢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但是我有家族史，就特别的担心啊，晚上睡不好觉。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尽早切除，是不是更安全一些？些啊，还是继续的等待。
1: 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8毫米是吧？
0: 8毫米、混合膜玻璃结节
1: 啊，
0: 医生建议3个月复查，
1: 已经3个月复查没变化，
0: 对，
1: 是吧？像这种呢，还他刚才说还有毛刺，
0: 对，
1: 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相对来说咱们要重视，我们要看膜玻璃的边界是不是清楚，至少3个月，下一次像这种目前来说， 因为没有看到影像啊，
0: 对，
1: 像我们要看这个诊断良恶性，要看影像，而这个三个月有点时间短。还可以再观察三个月到六个月。
0: 这位朋友因为有些信息可能没有描述清楚，他说医生建议三个月复查，但是他已经复查过两次了。
1: 两次了
0: 啊，
1: 那就半年了。
0: 已经复查过两次了，对，没有这个变化。
1: 半年了，那没有变化，那像再一个，他还是应该重视，因为他有家族史。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说他如果没变化的话，那就不用急着去。开这个刀，
0: 先不用急着去做手术
1: 啊！对对对对，你看他半年呢都混合性磨粒结节没有变化，应该说他即便是早期冻瘤病变，他恶性程度也不高，他进展比较缓慢，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啊。
0: 那么目前还是就是和这个医生建议啊，就是还是密切观察，
1: 密切观察。比方说下一次他就可以这个三个月或者是半年，做一次 CT 看看有没有变化。
0: 其实您谈到这个复查，的确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医生呢处于怎么说，就是这个谨慎的这种态度，是吧？一看确实没有变化，那么建议还是要定时的这种密切的观察。那么这个时候，很多这个朋友也会有这么一个担忧，就是你看我一直做这个 CT， 一年做两次做三次，它本身是不是有这辐射，是吧？这辐射会不会也对我不好啊？我不知道杨院长平时在您工作当中会不会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啊？
1: 是，这个辐射是确实它是有一定对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健康影
0: 响
1: 的，
0: 是，
1: 但是做 CT 这个辐射呢，可以说对健康影响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正常生活中，这个到处都有辐射，你像这个手机啊、电脑啊、坐高铁、坐飞机都有辐射。
0: 对，
1: 一个人一年不做任何 CT 检查、不做拍片，他受到的辐射也相当于做一次常规剂量的 CT。其实，这个辐射得到放射性疾病呢，那需要很大剂量，多大呢？2000毫西弗。
0: 这是什么概念？那咱们普通的这个 CT,
1: 普通的一个 CT 螺旋 CT 大概2到4毫西弗。
0: 我差好几千呗，差千倍。
1: 得放射性疾病都得上千了。所以说一年做复查做个2-3次，对身体健康影响不大。
0: 好的，咱们说有没有影响？有，但是这个影响微乎其微，是吧？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经常会和大家谈一句话，就是如果抛开剂量去谈这个影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行，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当中啊。那么其实刚才通过我们几位网友的这个问题，大家也能听出来啊，其实很多人在发现这个肺结节之后，特别纠结的一个事儿就是到底要不要手术，是吧？你说手术吧，我们知道手术本身有这个伤害，对吧？你说不手术吧，可能有的朋友又说，哎呀，这个心里边不托底，害怕啊。那么如果查出了肺结节啊，到底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再观察等待，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尽早的手术，我们这个判断标准，我也想请杨院长借着我们今天节目的机会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其实查出了肺结节，手术不手术啊，这个咱们国内的有很多共识啊、指南啊，但是共识指南现在也有时候不是说，这就像咱们那个导航一样，你不一定不能全信，
0: 就每一个人是有一些个体差异的。
1: 对对对对啊，你像这个结节，咱查出来磨玻璃结节，一般来说比较淡、比较小，那你就可能它风险不大，医生第一次会告诉你，三个月到半年来复查。有些实性结节，你随访2年的都没变化，都比较稳定了，大概率应该是良性的，那就可以放心的每年做一次 CT 啊。那有些呢，一开始发现一看，它就是一看它那个样子长得都比较凶，像早期肺癌啊，混合性结节，又有分叶，又有这个胸膜牵拉，又有空泡，这些恶性特征，那医生可能第一次告诉你，你这个可能是恶性，就让做手术了。所以在这方面，这个简单的说吧，咱们刚才提到了，咱们国内权威专家张国珍教授，他提出了一个在肺结节随访过程中很简单的四增，出现这四增了，你就别随访了。
0: 就考虑手术
1: 啊，考虑手术。
0: 哪四增呢？
1: 第一，这个增大，在随访过程中，这个磨玻璃结节或者是实性结节增大了，增大是多少？是增大超过2毫米以上。 这玩意儿它增大。再一个就是变实，这个蘑菇的结节，它原来这是很稀疏，它里边出现了实性成分了，或是密度增高变实了，原来是比较虚的，现在比较实，这是第二是这个第二增。第三呢，就是说做增强 CT， 出现要强化了，这是第三，第四呢，这里边有蘑菇的结节，里边有血管，这个血管明显增粗了，这第四增。出现这四增了就别随访了，
0: 是出现其中的一项还是同时
1: 任何一项？
0: 任何一项咱们都建议要进行
1: 手术。对对啊，对对，
0: 行，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因为本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准备了很多问题想和大家去分享啊，但是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啊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杨玉伦院长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这个网友答疑解惑。这样啊，在以后的这个日子当中吧，如果说您时间允许的话啊，我也会邀请您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行，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
5: 食养有智慧，
6: 会吃才健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血管健康人不慌，但是吧，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血管这个状态就下降了，是普遍的问题。你早上起床头发懵，像蒙了层布，蹲厕所起身呢，眼前黑了好几秒，逛半圈菜市场，脚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去一检查呀，各种小箭头蹭蹭往上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5: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大家都用那种大肚子烧水壶吧，哎，那个壶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用时间久了，出水口啊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倒水是越来越慢了，说不定哪天呀还能直接给堵死了。而人的血管跟这个呀是一个道理，年轻时光溜顺滑，年纪大了杂质越堆越多，毛病啊就上门了。说白了就是血管里的水垢攒多了，管子变窄了，血流变慢了，身子自然就会发沉发懵。
6: 那烧水壶的水垢好说呀，这个用白醋洗洗就行了，这血管里的垢咋办呢？总不能扯出来洗洗再装回去吧？
5: 哎，道理啊还真是这样，但是呢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咱们把白醋呀换成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七曲丹红复合粉，它呢不但给咱们血管能够当清道夫，而且它走的是一清二防的路子。啥意思呢？就是一边呢把血管里已经攒下的这种淤浊血汁慢慢的清干净，另外一边呢从源头把住，减轻新的垃圾进入血管，不会边清边堵白忙活。性子呢还温和，而且呢还是食养配方，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保养来用，而且用过的朋友会一直觉得有用，感觉非常好。
6: 又听着就靠谱，你赶快给大伙掰扯掰扯啊，这个一清二防具体是怎么回事？
5: 哎，咱们先说清的核心啊，两样食养的好东西联手，专门对付血管里攒下的 老玉镯，头一样就是红曲米，专门呢给血管刮刮油调血脂。咱们这款用的还不是普通的红曲，人家呀有实打实的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23103869499.9，是一种。

0: 高产酱汁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种高产酱汁发酵出来的红曲米啊，有效成分足，活性稳，比普通的红曲的养护力啊强多了。
1: 有专利托底，说明别人没有，但是咱们有啊，那吃起来的感觉那的确就是不一样了。那另一样是什么呢？
0: 另一样是纳豆冻干粉。这东西啊，咱们邻国都快被当成每天都要吃的健康食材了。它呢专门帮着清理血管里的淤堵杂质，让血呢走得更加的顺当。咱们的这款呢也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专利号是 ZL20231004433.6，是一种高产的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注意是高产溶栓，意味着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会白吃。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红曲管着这个血脂啊，清底子；纳豆管着是通淤啊，扫杂质。两个人呢搭伙把这血管里已经有的老垃圾清的是干干净净。
0: 非常准确，这就是清的干净。但光清啊还不行，还得防啊，防着新垃圾再堆进去，不然清完又长等于白忙啊。咱们的七曲丹防的也非常到位，它配方里啊有燕麦和菊粉，是专门在肠道呀给血管把门的。
1: 你这扯的就有点远了吧，刚说是血管，怎么又绕到肠道去了？这个
0: 你想啊，血管里的油脂啊杂质啊从哪儿来？不就是从嘴巴里吃进来的吗？经过肠道吸收之后才钻进血液里。那肠道就像血管的前门呢，前门把不住，你天天清血管，那天天往里头灌新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燕麦和菊粉这些温和的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就像小海绵，第一把你吃进去的一部分油胆固醇牢牢地包住，不让它们穿过肠壁呢进入血液里，从源头掐断新淤堵的原料。那第二呢，是推着肠道蠕动，把包住的油脂还有肠道里攒的废物呀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不留在肚子里反复吸收。
1: 合着是不让新垃圾进这个血管，一边把这个旧的废物全部排出去，一清一防两头都兼顾到，这才是真正的养血管啊。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这款七曲丹市场价呢是199元一盒，但是今天咱们食养有方有专场啊，厂家刚进到咱们本地的市场，不靠打印广啊，就靠老听众喝好了传口碑，按组购买5盒一组，每盒呢只要49元。您呢要是买2组，厂家额外再赠送4盒，算下来呢每盒才35块钱，比单买划算太多了。但是要注意，只有每档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才能够享受这个额外送4盒的名额，而且买的越多越合适啊。订购热线已经全面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个一盒便宜100多，这个东西质量没问题吧？这个
0: 这点可以放心，我跟大家伙交个底啊，生产厂家是河北一品堂药业，那标准的生产车间，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生产，资质齐全，全程都有监管。最实在的就是这配料表，就红曲米、燕麦、菊粉、纳豆、冻干粉、低聚异麦芽糖这几样干干净净。你买回去先翻配料表，但凡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化学名，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承担。
1: 这话敞亮啊，听着就放心。
0: 所以说今天降价是真不套路，是厂家的信心。您把七曲丹带回家喝上一阵儿啊，觉得实在，自然会推荐给您身边的老伙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血管通畅的舒服劲儿。市场价199元一盒，现在拨打栏目热线，5盒一组，每盒只要49。您买2组呢，厂家额外再送您4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多送4盒的名额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订购热线是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七曲丹呢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红曲、纳豆都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啊，清淤浊、通血流有底气，再配上这个燕麦、菊粉，从肠道把门，不让新垃圾往这血管里钻，一清二防，那才是真养护。全是干净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天天喝也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便宜，还能享受多送4盒的福利。想给血管做日常养护的叔叔阿姨，别等了啊！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您赶紧打。
0: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血管养护是个慢功夫，急不来，不可能三五天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食养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等您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醒了，不用坐床边缓半天，起身就清爽利落，平时呢上厕所也顺当不少，不用憋着劲儿费力赶自己一个人出门遛弯逛菜市场，身上也觉得轻快，那就是日常滋养慢慢到位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感受呢有快有慢，踏踏实实的坚持着就好。市场价199元，今天呢五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您呢买两组，厂家额外再送您四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一盒呢就能省100多，而且能喝好几个月，比单独购买红曲、买纳豆、买通常的花3份钱省事多了，而且呢也划算多了。订购热线呢是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前50名的买赠名额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想要先试试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晚了可就没这福利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尾号是7619的李叔叔，他说了啊。前阵子去医院检查，数值不算很高，大夫说了不用吃药，让日常多关注多注意。我这爬三楼就得歇会儿，腿脚非常沉。我跟老伴儿啊都喝点养养，订10盒的，吃起来啊，免得以后出了问题自己受罪。
0: 李叔叔这个心态要特别好，指标不高呢，咱就靠日常食养慢慢调，不激进也不松懈，这才是正确的养护思路。两口啊一块儿喝，或者呢是跟老邻居拼个单，买两组其实最划算，单盒呀合下来更便宜。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这个尾号是1872的王阿姨，打过来还挺犹豫，她就说了，我之前买过好多这个养血管的，都没啥感觉，这个真能行吗？我放这先订2盒试试吧，有效果我再买。
0: 王阿姨的顾虑太正常了，谁没花过冤枉钱上过当啊？没关系，您先订2组，把多送的4盒呢带回家。30天内感觉不好，直接打电话，该退的全都给您退了。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那血管的问题啊，不是一天攒出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调好的。但是您从今天开始养，跟半年之后再开始养，状态肯定不一样啊。
1: 最后再强调一遍啊，今天的活动呢仅限于本档食养有方节目，节目一结束立刻恢复199元一盒的原价，想下单想咨询的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王国。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来关注我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石老师今儿个啊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带来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呢和大伙儿一块儿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五代发酵中药康复疾病的密码。昨天讲完呐，好多老朋友打来电话说石老师我没听够啊，石老师今儿多讲点吧。哎，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呀，收音机前咱们每位的听众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的，所以今儿呢我想更多的深入的给大伙儿继续讲一讲。大伙儿有没有想过呀，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健康和长寿呢？我觉得我们老听众啊可能张嘴就能说出我天天说的那话，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它就是守护我们健康的基石。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通了，五脏活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健康且长寿。可能有的朋友还不太知道啊，说石老师啊，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各位，我们来给大伙儿一一的讲解啊。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是生存的通道，脾胃通道。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在脾胃这块称之为呢叫后天之本，是我们的水谷精微疏泄吸收之所，很重要。人没营养那不就死

掉了嘛，是不是啊？另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营养输送的通道，这个通道呢是遍及全身的，也是我们的气血血脉运行的通道，所以我们叫血脉。最后一个呀，是我们排泄的。你看，吸收进来营养，当然我们要排出去糟粕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通道呢，称为叫排泄通道，这叫肝肾啊。你看，这个人呐，天生就有这功能，啥呀？排便、排尿，是不是啊？因为小孩你看生下来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要排一次胎便，对不对？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各位，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呢畅通无阻，我们这五脏啊，它才会吸收营养，它才会排除糟粕，那么这五脏呢才会活，哎，这人才能不得病，人才能长寿。那反过来呢，哎，如果说生命的三大通道淤堵了，那完了，你吃什么也不会觉得香，吃进的东西呢也不能被吸收，你血脉淤堵呢，营养不能供给五脏，那么肝肾的排泄通道淤堵，吃进去的这些垃圾，代谢的垃圾毒素你排不出去，那最后怎么样？哎，没错，这五脏啊就会被这些垃圾困死，最后的结果呢，人就会一个接一个的生病。其实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这么多年呐，我们的老听众老哥哥老姐姐啊，您一开始可能就一种病，后来呢是两种，再后来是四种、五种，乃至于更多的病，根本的原因，你看，今儿咱们就给它揭秘。哎，其实就是什么呢？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五脏活活被困死了。所以昨儿一提呀，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一听特别感兴趣，怎么呢？因为这就是可以三通五活的唯一用药，目前也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国药啊，能治这方面的，咱们就是来帮助大伙儿呢，哎，解决这生命通道三大通道淤堵的事儿的，来活五脏的事儿的，恰巧就是治老慢病的病根的。那么我们首先呢，以381年传承的古方啊，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经过呢九蒸九窖，成为了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性药品。各位，这也是市面上唯一的一个以老药方、老药引、老药材制成的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治疗方法呀，叫三通五活。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随后呢，再利用里面800多种的各种的酶类、肽类物质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让我们的五脏同活，疾病全消。别看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不得啊，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吸收快，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啊，你吃一天就顶过去那个120天。从头到脚，你看看，从里到外，什么意思啊？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所以啊，老朋友给我们呢，哎，送了个美誉，康复老慢病和一体多病。老朋友给我们的荣誉是非常高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啊，这都是临床看到的效果。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关键啊，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价格很良心的。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有很多的好药呢，那是天价药，挂在神坛上，我们连够都够不着。那你讲话了，用都用不上，那何谈能治好呢？但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呢，在国外确实是挺贵啊，9美金一片药。但是呢，我们在国内始终支持着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药，每片药就1块钱。说每位患者都能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而且呢还有一点啊，石老师坐在这儿啊，我敢拍着胸脯说啊，我是绝对不允许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因为什么呢？我给大伙儿讲过，
我出身贫苦。

我要让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的发心。五活康寿零七方啊，石老师呢无偿的把配方和技术奉献了，我没收专利费。我认为呢，医者就是需要这份发心，需要这份佛心。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咱们国内统一定价，一片药1块钱，这是我的发心。我希望啊，能够给咱们的这些久病的、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这些个老朋友争取一条活路，让大伙儿都可以平等的用最少的钱找回健康的身体。其实每个人呐，都有这愿望，都想找回自个儿的健康身体。作为医生的我呢，我是更希望通过我的治疗，让您呢能够远离疾病，健健康康的，咱都到百岁不老。但是啊，健康啊，往往和疾病是对立的。那你想解决病，那就只有用好的药，对应的药。那么什么样的药能治疗咱们老同志这些个让人闹心的啊，让人烦躁的这些个老慢病、一体多病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医生啊自个儿能体会到，患者自个儿能体会到。其实在中医里头有个不成文的老规矩，就是什么呢，就医生得来试药。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最后把自个儿毒死了。你像药王孙思邈，自己也试药得了面瘫。那近代火神派的李可，自己试那附子，试了50到60颗，差点死了。那我是有发心，我有医德。各位您知道，在试药这块啊，别看我是女的，我呢不比男大夫差。我今儿想给大伙儿讲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它是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是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且也是国内唯一一个用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发酵中药。那么我们五活康寿制作的核心这工艺叫9蒸9窖。那这药引子其实是什么呢？它的化龙点睛之笔。大伙知道我的师傅啊是史国公的后代啊，我的老师，我跟着他学医。他先让我学的第一步就是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手艺。各位，啥叫发酵？哎，先把药材拌在一起，用那陶瓮封严实了，埋在土里头，借着地气儿让它自个儿呢慢慢的酿。中药讲究7749 9981，我们这呢9981天才能开瓮啊。各位说那简单呢，是不是啊？拌好了埋里头就完事儿呗。听着简单是吧？我跟您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头一回开瓮啊，拿那铲子把土刨开，揭开那封泥儿，一股子酸腐的馊臭味儿，直冲脑门啊！哎呀，我一闻，各位，实不相瞒，蹲地上哇哇吐了老半天。我师傅旁边叼着烟袋杆子，啊，说这就对了，发酵不到家那就是馊水。发酵到家了那才是灵药。我一边吐，我抬头问师傅，师傅啊，怎么才叫到家呀？他拿着烟袋杆子敲了一下我脑袋门，说你自个儿品去，这玩意儿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我要是能说明白我早出书了。各位，我住在师傅家后院一间破瓦房里头，屋子不大点儿，夏天跟蒸笼似的，蚊子呼一身，挠的呀两条腿烂乎乎，没一块好皮儿。冬天呢四面漏风，西北风嗖嗖的往里灌，我盖着一条薄被子缩一团啊，半夜都能冻醒。冻醒咋办呢？在屋里头跺脚搓手再躺下。哎呀，其实那会儿啊回想起来遭老罪了。但我觉得最最遭罪的是发酵这活啊它不等人。怎么呢？这老药引呢，温度湿度差一点儿都不行，一丁丁都不行，稍有不慎一瓮药全废了，几个月的功夫都白费。真格的苦啊是拿自个儿试药。师傅传下来这方子，因为药性跟普通的煎煮不一样，没人敢喝，但我敢，我试。有一回呢这发酵啊时间没控好，喝下去啊

浑身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疹子，痒的呀跟一万只蚂蚁在骨头缝里爬似的呀。我拿手挠，挠的俩胳膊血子呼啦的，那皮都翻开了，血夹子啊接了一层又一层啊。三天三宿没咋合眼，困的呀直栽愣。可是呢各位，他痒了他睡不着。哎，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的有感觉，是不是啊？哎，他睡不着，恨不得都给他挠破他，恨不得呀给他挠到骨头里头，是不是啊？痒的睡不着。但我这是药造成的，慢慢的过劲儿了，慢慢的呢摸透了门道了。哎，师傅那辈人传下来的古法呀，各位，成瓮率不到三成，十瓮药能倒掉七瓮，可不可惜啊？太可惜了，那是好药材呀。我不服这个劲儿啊，我琢磨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好东西不假，可几百年前的条件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温度计，没有恒温箱，全靠经验，甚至说全靠天。但现在咱有这玩意儿了，为啥不用啊？我把攒了半年多的钱掏出来，买了一个二手的恒温器，又捡了人家不要的旧冰柜，自个儿回来捣鼓一个发酵箱。没有无菌室咋整啊？我在那破瓦房里用塑料布搭了个棚子，点着酒精灯分离菌种。有一回操作不当，这火苗子舔上那塑料布了，差点没把房子给点着了。真的，我当时我吓得呀一屁股坐半天呢，坐地上没缓过来劲儿啊。后来呀摸出门道了，古法的九个步骤里呀拆出了13道工序，温度多少，湿度多少，发酵多少天，翻堆几次，晾晒多久，全部呢拿那个本本给它记下来了。反复对比，反复琢磨，不再是模棱两可那差不多大概齐差不离儿，不是那个了。五年呐，我把这成瓮率从三成提到了九成以上，废瓮的情况基本绝了。我把这些拿给我师傅看，他翻了翻我本子，老半天没说话呀，最后把那烟袋杆子往桌上一磕，说：“丫头，你呀比师傅强。”我师傅临终前呐，把那个守了一辈子的秘密也告诉我了。说呀，他父亲坟上有个暗箱，里面呢有个他们史家史国公呢做的第一代药引子，从明朝崇祯年间传到现在，代代单传呐。我是第四代，你是第五代。这方子和药引子啊，差点断在我手里头。我师父没儿没女，我师父说老天爷把你送来了。其实我看你那样，我很心疼。但是我得磨练你呀，不经风雨哪见彩虹，没有这磨练哪有现在的你呀。我师父说我要不行了，把381年的老药引老方子都交给你，以后啊你就是他们的主人，你要把发酵中药呢发扬光大。说完不行了。当时呢我给师傅磕了三个头，额头啊磕在地砖上咚咚响，磕出血我也没停。我师傅咽气的时候我跟他讲，我师傅你放心走吧，我这一辈子啊我就干一件事儿，我要是办到撂挑子啊我天打五雷轰。师傅走了以后呢，我还在那间破瓦房里守着，守着十几口陶瓮，日子依然苦，但心里头踏实。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啥。有人问过我啊，说石大夫你这辈子图个啥呢，连个家都没成。我说我呀跟药成家了，那些陶瓮啊就是我的孩子，我伺候他们比伺候人还上心。我记得有一回呀，有一个拉肚子拉了3个月的小孩被爹妈抱着来找我，那孩子瘦的呀皮包骨头，小脸蜡黄蜡黄的，眼窝子都塌下去了，让人看着都揪心。我用发酵好的药给他调，3天止泻，1礼拜开始吃饭，1个月以后
孩子那脸蛋子上啊有肉了。他妈抱着孩子搂着我哇哇哭。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了，我说孩子好了比啥都强，还哭啥呀。孩子妈妈当时要给我跪下，说石大夫你救了我们全家呀，不光救了孩子，救了整个家的人呐。那孩子是啥？爹妈心头肉啊，是不是啊？其实那天晚上啊，我坐院子里头一人抬头看天，看了老长时间了，星星亮晶晶的。我当时我在想，我说师傅呀，你看见没有啊？你传给我这方子啊，救人命了，千万别辜负了历代先人这心血呀。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呢，我才熬到了今年，我才有了推广在全世界的第五代发酵中药，被人称为叫灵奇方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说说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各位，咱们原料特好特好啊，它是珍贵的六色灵芝，和在东北黑土地上和漠北生长了至少八年以上的野生黄芪为原材料，同时呢又加入咱们381年的老药引子，用老药引子呢发酵，配合上古法的九蒸九酵，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您记住了，那这块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呢，我们再用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它制成了咱们最后的一片一片的小药片。我们的成药呢是用低温液态提纯制成的药片，这里头啊是通过发酵转化提纯药物分子结构进行改变到小分子状态，那么最后呢成药你发现是超浓缩，这药劲很大，是普通中药的120倍，吃一片呢相当于您吃了120片，吃一天顶上普通中药的120天的疗效。那么我刚才提到了，因为我们呢现在呀有好的提取技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身体各个细胞的治愈因子，那么它们是可以快速渗透到人的细胞核里头的，那包括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哎，恢复细胞的年轻态，那么对于呢像很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治疗的效果都是很好的，又灵又奇呀，很神奇。临床当中呢，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家药监局批准了，是国药准字 OTC 的药，很安全很安全啊，很高效，国外呢也把它称为叫疑难杂症治疗的首选中药，尤其对于什么呢，我们专治什么老慢病一体多病，那我们做很多的后期的跟踪回访，确切的讲无一例复发反弹，真正做到了一次用药终生停药永远康复的这个效果。我们临床很多案例，那我简单给大伙儿今儿说一个啊，山东济南的一位患者很有代表性，他叫张东方，他当年是60岁，过了几年了啊，20年前呢就诊断出老胃病啊，之前的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我们说那嗳气啊有疼的表现，自个儿呢合计老胃病不算病，买点健胃消食片，后来拉稀啊，买点什么思密达，然后呢又吃消炎药又吃止疼药，哎，讲话顶着吧，得胃病这么多年从来没去过医院，怎么的，主要没钱啊，这老张年轻的时候啊靠给人维修家电维持生活，后来这家电生意他不好做，靠着给人修鞋又挣点小钱勉强糊口吧，用他的话来讲，说我这样的人呐，小病靠挺大病靠命，说白了舍不得，那去医院得多少钱呢，但最近这一两年呢他感觉什么呢，自己吃那药没效果了，而且呢胃呀比过去胀疼的厉害，人呢也瘦了一大圈，浑身的没力气，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讲话都快背不动了，老伴劝呐，说你看看去吧，紧着劝这回才走进医院大门，根据他的情况医生给他做了验血胃镜
碳实验，最后呢诊断什么呢？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呢呈阳性，镜下表现的黏膜薄、花斑状，并且呢伴有了肠化生。啥意思啊？各位，这懂的朋友知道，这是恶性疾病的前期表现。大夫呢直接给开了2周的四联疗法，先把他幽门螺旋杆菌杀灭呀。告诉老张啊，说吃完一月呀要做复查，然后呢进一步要做这病理活检，告诉他改掉很多的不良习惯啊，抽烟喝酒不行了，避免病情恶化。一听恶化这俩字儿，哎呀，这老张讲话了，这如同五雷轰顶啊，脑袋有点懵，失了魂了呀，迷迷糊糊的回家了。因为家里本来没啥钱，其实对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张就是想不治了，等死。不过他有一想法什么呢？就是活着的时候啊，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啊，你想修鞋的能穿出什么好样啊，对吧？有工作服对付着就行了。所以他想什么呢？说我死了呀，怎么也得穿件像样的寿衣。哎，这老张自个儿亲自去挑了一件满意的寿衣，回来之后啊又琢磨了，自个儿这辈子啊有点冤枉啊，因为活着的时候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花了好几百，死了穿给谁看呢？寿衣再好再贵有啥用啊？最后呢一把火也烧干净了。他穿着这寿衣在家里边就对着镜子看，越想越觉得这辈子憋屈，越琢磨越委屈。哎呦，这大男人，他讲话，我躺在家里地上我嗷嗷的哭。他说我不想死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啊？这家这情况治不起呀，一分钱难倒那英雄汉呐，没钱，连自个儿的命都守不住。但是各位，老话说那句太对了，否极泰来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老张走投无路这档口，无意当中从朋友那儿知道咱们有个灵药叫五活康寿灵气方，到医院找到我，正好我在，他把这情况跟我讲了，说石主任呐，我这挺重。我说病啊没到恶化那一步不算重啊。我说来，我给你把把脉。通过脉象啊，我一看，其实他这个就是什么呢？恶变前的表现，没到恶变那步，但是如果不治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其实就是恶性病变。不过是什么呢？庆幸的是啊，没到那程度。我跟他讲，我说你放宽心呐，你这种情况你抓紧治疗是可以治愈的。当时我看老张那眼睛里都放光，亮晶晶的。哎，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石老师说话，我向来说话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那没把握的仗。能治咱义不容辞，治不好也直言不讳，对吧？我告诉他，我说可以治啊，我说来吧，参与在临床啊，三副药。哎呀，我跟你各位讲，三副药下来呀，他自个儿讲，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胖了10多斤的。哎呀，真好啊，讲话了，我背着这个鞋箱子我都觉得有劲儿，我还能出去溜达溜达。而且还有一点，人心气儿变了。怎么的？死里逃生那心情各位能体会吗？他讲话，我感觉未来生活有盼头了，正好啊。但咱话说回来，老张是幸运的，能在疾病恶变之前及时的用上咱这个灵药好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他算是非常幸运的，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是因为没有钱才选择参加咱们的临床实验。那现在你看，咱们全国咱的药一直没有调价格，一片药只卖1块钱。其实呢，你发现了吗？老张也是能用得起的。但是呢，我琢磨着啊，我们要清楚，老张是幸运的，他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赵、老李跟老张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都是在无奈的等着死亡呢？

所以说到这儿，每每讲到这儿，石老师觉得特别庆幸，怎么的，我还没来得太晚，大伙儿认识我也没太晚，我的发心，我的初心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上咱们好的第五代发酵中药，都用咱这灵药啊，咱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咱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觉得呀，在我的努力之下，我把它变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对得起我的初心。老张现在好得不得了，不禁不离的也给我发个微信啊，说石老师，我现在呀生活怎么样怎么样啊，干活有劲儿了，正好啊。其实我觉得，我想借着他这事儿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救命刻不容缓，治病更应该争分夺秒。那再晚一步，你看他这儿一旦成了恶性病，神仙也救不了，大罗神仙下凡也不行啊，对吧？石老师，我这能力有限啊，不是什么病来了我都能治的。所以借着这儿啊，我想多说几句，咱以后我们听众跟着我走的，哎，也定一定自己的这个范围。我有三不治，各位听好，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二呢是各种恶性疾病已经定格的治不了，三呢是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这个啊不是说因为我没有那个时程的把握，对吧？为什么？因为急性病啊，它是不断在发作病变，更多的时候啊，急性发作期急则治其标，西药更好。哎，那么中药是缓则治其本，咱专治老慢病。你看慢病找我一治一好，没把握咱不能治啊，耽误病情，浪费您钱。朋友们您听好，这是我一贯的原则啊，我希望新朋友刚刚听节目的你也能知道。还有除了这三种情况之下啊之外，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您找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石老师都是有绝对的信心的，我呢有这个把握能给你啊带来健康。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病例，老张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咱们来讲一讲。您说吧，谁能一开始就得这个萎缩性的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部的恶性疾病呢？一个都没有，对吧？都是一点点的发展出来的。但是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而且啊，各位，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里面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在我们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的位置。那再说这老张，你想想他这脾胃如果要是先天就很好，后天保养得当，那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对吧？你这弱，敌人才欺负你，很强大，敌人不敢来。还有一个，大伙儿听明白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人呐，脾胃经一旦不通，你看，首先不通则痛，对吧？胀、疼、呕吐，病情就很明显了，一步步的，逐步发展。所以说你看最开始是什么，它弱了，脾胃经有垃圾出去费劲了，堵了，所以循环不当，慢慢淤积，再来个外来的敌人幽门螺旋杆菌一欺负它，哎，这胃黏膜越来越弱，抵抗越来越差，脾胃经彻底堵死了，代谢水平下降了，功能不活跃了。所以说呢，疼也来了，胀也来了，呕吐也来了，甚至恶变都要来了。那如果当时他不是用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给他通了脾胃经，各位就很危险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各位你会发现，他这样的脾胃弱的患者，其实咱们老同志也有好多脾胃弱的，有很多药不能吃，吃上之后烧心，吃上之后扎不约的胃疼，用不了，对吧？你药再好到我这不服，用不上，用不了，你看这就给治疗造成了很多困难了。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对于任何脾胃弱的患者朋友您都能用。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啊，

0: 你看，你如果吃那硬面卷子啊，抻的那硬面的面条，你吃完了觉得不舒服不得劲儿，但是你吃发面的大馒头没问题，对吧？原因在哪？因为分子改变了，你吸收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负担，发酵中药就是这样的。那所有脾胃不好的患者你都能用，为什么？它经过发酵。哎，所以这一点大伙儿一听可能就清楚了，对吧？药效药性发生改变了，那我们的脾胃患者你放心大胆，一用一个好，一用一准，一用一灵。同时还有什么呢？不光这个通脾胃，咱们通血脉，因为三通嘛，哎，通血脉也是至关重要的。我经常讲啊，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什么？人体的血管和静脉啊，静脉。你看看这是什么呢？营养通道。你像这老张脾胃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呀，气滞血瘀必然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呢就会出现萎缩，所以必须得通。通了之后，药物精华能送到病灶，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你说这不通行不行？不行，是不是啊？血脉得通。还有一个什么呢？哎，三通肝肾，肾是人先天之本，肾精绿血。哎，你看肝干嘛的？藏血藏精的，解毒的，对吧？肝功能强大了，那毒素垃圾代谢的就好，而人体的血液不轻易被污染，脏腑不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得病就少，治疗过程当中也快，还能标本兼治。那么肾是代谢的，能把更多的毒素代谢掉，包括药毒，哎，吃药太多了，药毒，哎，全都能代谢。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打通之后，五脏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就能活。哎，你看五脏活了，功能就能恢复，疾病呢自然就痊愈了。所以你看啊，首先老张这脾胃功能代谢水平在提高，气血在充足给予营养。那么呢，以前存在的一些个炎性物质啊，代谢废物啊，药物毒素啊，通过肝肾功能一强大，哎，这通道一通马上排出去了，不再反向的侵蚀它这个胃肠功能，那一下子这病就好了。你看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这多好，是不是啊？除此之外，三通五活之外啊，各位还一个，感谢我们的现代工艺，时代发展了，感谢我们祖国长足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怎么呢？因为咱们本身381年的老药引子，哎，381年的古法炮制工艺，咱还加入了鼎恒生药业的五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这个技术啊特别棒。怎么呢？我简单说一下啊，五D 打印啊，它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疾病啊，包括人体胃肠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啊等等啊，打印出这种的这个模拟的患者。为什么要仿生出这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患者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做实验，人呢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对吧？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怎么演换的。所以根据患者，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把什么呢？这套疾病的状态给它打印出来。国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百草的功效。而我们这五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疾病用五D 打印这个技术仿生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药物的摄入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慢慢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没有错误了，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把药效发挥到最好，让它起效最快，哎，让它对应疾病进行治疗的效果最好。那么同时呢，把药物的成分提取出来，啥能对应你这病，咱提取出这个，哎，这个可以治疗这种问题，我们提取出来。所以最后我们提纯出899种多肽和多酶， 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你看，感谢时代发展，是不是啊？感谢咱们中医药的长足进步，这是啊第一个改变，改变了啊，不像过去就得靠人肠，现在5D 打印仿生技术厉不厉害？真厉害，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药物的利用率就更好，治疗的效果就更好，这是什么？这是革命啊！而且呢，咱们药效大幅度的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中药，大伙说了干吃不见效，但是呢，咱们用过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七方的患者，我们所有患者都在反映3天之内都见效，有快的可能几个小时就见效了，两三天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气不短了，糖尿病的3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了，并发症指定开始好，风湿类风湿的3天左右痛感，身上发凉没劲儿的，哎，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人2-3天胳膊的腿啊都开始有知觉了，那别人摸着你的时候都有热乎气儿了。更多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2-3天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变，真的很棒啊。而且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了120倍，吃一片顶过去120片啊，这也是其他的中药呢它模拟不了的，比不上的。那再有什么呢？这个原材料好，稀有的六色灵芝，大伙都知道灵芝是啥，是仙草，对吧？灵芝是仙草，包括呢像青赤黄白黑紫六色灵芝，可以入五脏入三焦，同时还加入了咱们东北地区高寒的和漠北地区的这个8年以上的野生黄芪，可以这么讲啊，原材料真的很棒。还有一个呀，朋友们啊，其实呢，我们国内的百姓，我们的老患者，您是有福气的，因为咱们呢，这个生产力度虽然有效啊，这个特别的强大的药性，但是呢，我们讲也肩负着一个重大的使命，什么呢？就是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为什么要创汇啊？国外呢，咱们是9美金一片药，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啊，其实您琢磨吧，不从他们那儿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呀？而且我和鼎恒生药业说了啊，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在国内必须是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所以当时我是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的。我没收专利费呀，我就一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1块钱，一片药就1块钱，我们价格就只要1块钱。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药源其实也是很紧张，很多时候出现了一药难求的情况。这里我多说一句，各位，如果你当地有药，那咱们就用用，没有几个钱咱试试，是不是啊？久病的，治了很久没觉得有效果的，吃了很多药没治得太理想的，你换个方向，你用用咱们的5代发酵中药，你只有用上，你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沈老师希望咱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都行动起来。说句到家话，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疼谁知道，对吧？救命咱们要争分夺秒，刻不容缓，用用好药吧。啊，人都不容易啊，这辈子咱们到这岁数了，不要痛苦着活着，咱们呢享享福，让身体好起来啊。好，今儿先说这么多吧，因为我们的老患者要求跟我通话啊，我们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我们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伙儿，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走进咱们的健康行列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芪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 中华老字号林奇芳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林奇芳，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林奇芳，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林奇芳，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林奇芳。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林奇芳，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您好啊，这位听众。
4: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4: 石老师啊，我听到探秘五代发酵中药啊这个节目啊，我觉得跟您呢特别有缘，您知道吗？我听到您的声音啊，就感觉特别的亲切，而且还听到您呢救治了那么多的贫苦的患者，孤寡老人，而且还坚持给咱们这些苦命的患者呀，一片药啊只要1元。
0: 是的。
4: 哎呀，您真是大爱大善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我都没有日就用上咱们的药了。哎呀，我治疗的效果啦特别的好。
0: 好。
4: 这不家里面药不多啦，我就打电话来又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药啊到今天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和我说啊，说我们当地现在订的人比较，就是说比较多啊，现在没药，让我再等一等。我就怕手里面药用完呢，您说再买不到药，这要淡了药啊，那不是会影响这个效果吗？
0: 理解理解啊。两头说，我其实常和大伙儿讲啊，医者呀应该是佛心，应该是慈悲之心。我呢能够保障大伙儿啊，1元1片药， 哎，一块钱一片药，咱能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咱能用上这灵药啊，五合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是唯独惭愧的，就是没法保障大伙儿随时都能买着，随时都有。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啊，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提前备着点儿，是不是啊？疗程周期咱们用够了，原因就在这儿，咱们有一个出口创汇的任务，啊。不过呢，这么着，沈老师答应你，我不会让你断药。怎么？因为实在不行啊，咱们就近的从其他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这个患者，咱们的老朋友断药，那治疗中断那不行，是不是啊？因为我希望呢，咱们治一个好一个，啊，能所有服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老朋友，咱们都能健康起来。但是呢，咱一定也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把药呢提前备上啊，就是别等着说，哎呀，咱这地区没有了，您看您这是不是就着急上火，对不对啊？这个情况，
4: 哎呦，我现在就后悔，是啊，我现在就后悔呀，当初备少了，有您这话了，我就放心了哈。
0: 哎，
4: 石老师啊，我马上就用了一副药了，各方面呢恢复的都不错的，尤其是血糖，现在呢完全正常的，得病这么多年呐。我心里啊有多年的苦啊，我就想跟你倾诉倾诉啊。
0: 是吧，你看看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听听。你这个是血糖的，就是糖尿病，是不是啊？多久了这病啊？
4: 哎呀，我得糖尿病啊已经13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餐后啊能达到17个多。
0: 哎呦，
4: 老师啊，我和你讲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好使，
0: 是吧？
4: 这个药劲啊，就是大。我用3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呢，我都没忌口，血糖啊也挺稳定的。这不，那天我在小孙子啊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啊，哎，吃了2个小时啊，吃了个血糖啊17.5。
0: 哎呀，非常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这血糖可以这么讲是平稳了，对不对？而且呢，你发现一用咱的药马上平稳，一用就平稳。为什么啊？咱们首先是抓住病根了。我跟大伙儿讲啊，这个糖尿病首先是什么呢？是脾先伤，肾再损，继而五脏皆伤。这是中医所讲啊，糖尿病患者呢，脾胃消化吸收糖这个能力就是完全被打乱了，能力就不行了，它紊乱。那个脾脏呢，它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所以说它进来的东西，你进来糖了，它不识别，它识别不了，所以都沉积在血液当中，一测血就高，但是咱身上还没劲儿。为啥？因为糖是动能，你根本吸收不了，所以利用不上。那反而成为什么呢？身体的垃圾负担，叫糖毒了。那你看，一个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它就不通了。第二什么呢？都堵在气血里了。所以这气血带着这个糖毒运行到哪儿，哪儿不就来这个相应的并发症吗？要不怎么说糖尿病并发症多呢？对吧？一个病能带来百种病，是不是啊？百病之源，万病之源，都是这么讲。所以这个啊，就是它的关键。还有什么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发现了吧，内分泌科代谢病啊，它跟什么呢？肝肾其实也有关，因为肾在伤。怎么呢？你所有的垃圾你存留在血里头也好，哪儿也好，你得代谢出去啊。但是肝肾不行了，它出不去了。所以说你看这三条通道是不是它的根儿，是不是它的关键？咱们利用什么呢？找根治疗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第一步通脾胃，第二步通气血，第三步通肝肾。正好这病根就这三方面，咱们呢就抓住这根。你看气血一下子通达起来，脾胃一下运转起来，里面淤堵的糖毒都在往外走，所以糖一下下来了，对吧？你没多吃一粒降糖药，发现了吧，它也往下走了，对不对？是不是？
4: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另外啊，石老师啊，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是不是因为家里有点烦心事啊，自己生了点闷气啊，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当时做了2个支架呀才把这条命呢给救回来，而且说以后还要一直吃药，要不呢还容易堵。
0: 对，就维持支架的药要吃啊。你知道为啥会心梗啊？因为咱们持续血糖升高，造成血脉淤堵不通， 堵了才会心梗，对不对？什么叫梗？梗就是堵嘛。
4: 对对对，
0: 哎，所以不通气血行不行？肯定不行，对吧？治病要治到根儿上才行啊。你看你用咱们的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它就很对应，因为二通气血这块就解决很好啊。你是怎么用上咱们药的呀？后来呀？
4: 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五代花椒中药灵气方啊，还是我们邻居啊老关头告诉我的。这个老关头啊，他之前呢有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恶性疾病，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花椒中药五七，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花椒中药五和康寿灵气方三副药，病呢挺好了，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呐。我一看他那么重的病呢，都活过来了。我一问他呀，老关头和我说，他用的第五代低发酵中药啊。五合康寿灵气方，就是把身上的他，就是把他身上的这个脾胃呀、肝肾呀、血脉呀，全给通了，五脏啊就活了。他的病呢也就挺好了。当时我问了咱们的场外电话了，我就订了五盒康寿灵气方啊，现在我用了快一副药了，和血糖也好了，嘴里面呢也不甜了，身上呢有劲儿啊，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啊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这呀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的，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我常和大伙儿讲，我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多好，是不是啊？这三通很重要，哎，首先通脾胃，然后通血脉，最后通肝肾，三大通道通了，五脏咱们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再加上咱还有好药啊，咱们里面还有899种的多肽和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们是快速可以到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当中的啊，能够对于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所以身体呢，五脏功能呢都能彻底的恢复到年轻态的状态啊。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你包括胸闷呐、上不来气儿、视力不好、手脚麻木等等这个并发症，咱们说到了这三通之后，症状全都会慢慢消失。咱自打上市以来，治愈了无数的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并发症多的患者啊。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咱康复之后啊，没有一个复发反弹的，太好了。咱现在一片药就1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人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咱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啊。其实咱这价格好，用的人就多，你看现在导致很多地区经常出现断药脱销，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你当地有药尽量咱们就订购，订购三副药，因为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你像这么多年，10了多年了，糖尿病，咱们订三副药，对不对？其实你当初可能也是为了看看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啊？这一看，哎呀，真行，啊，真行。那咱们现在是什么呢？效不更方啊！接下来一定把药备齐了。其实虽然呢，咱们药力非常的绵长，啊，中断几天问题不大，但是尽量咱别中断。啊，咱们保证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怪我自己了，一片1块钱啊，谁都买得起，都怪我店少了、
0: 哎，是吧？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啊，这么着，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争取接上溜，您再等个一两天、药还没到的话呢，我这样我就近看一看，我得想办法，我给你解决啊，好不好？
4: 太好了，太感谢您石老师了啊！
0: 哎，
4: 您说您这个人呢是多大的慈悲，多大的慈善啊！太谢谢您了，
0: 哎、
4: 有你这句话呀，我心里这边呢，这就踏实了，踏实了。
0: 放心好了，因为咱们治到点儿上了，是不是？治得行，咱不能断、
4: 哎、
0: 啊！我们共同努力，尽快的都能离苦得乐啊！你保持这个电话畅通，那、不要关机，注意接听。那咱今儿就聊到这儿吧，治得挺好。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不多说了，咱们再会，这位朋友。
4: 行，那谢谢了哈，再见，石老师。
0: 哎，好，再见。
4: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气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 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方的顶峰。
1: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0: 小手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1: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糕的名额，昨天

0: 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啊！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糕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困难，下不了地了，也就是。
1: 够厉害。
0: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都疼得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嗯，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1: 啊。
0: 夏天吧，多热的天儿，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啊，一吹呀、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
1: 啊，
0: 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1: 那可不是。
0: 你说我妈受罪，当然有的也就觉得这，哎呀，内疚，恨不能这罪我替她受。我跟你说都。
1: 啊。
0: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
1: 啊、
0: 哎，咱们听到了您的节目了，哎，用上了、
1: 哦。
0: 现在用两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两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啊，
1: 你看看。
0: 首先说这个沉江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江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起来活动会儿的、
1: 嗯、
0: 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有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1: 你看看，
0: 哎、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1: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
1: 啊，
0: 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
1: 嗯嗯，
0: 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这花我这是救命的良药啊，这可是好东西啊，这是。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他，他自己就惦记着吃。嗯，
1: 你看看。
0: 哎，现在的身体吧、嗯，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真的是、
1: 嗯嗯。
0: 哎，这不是我就想找胡老师去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讲座，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不是现在有个金稿，效果比那老高啊、
1: 嗯，
0: 效果更好更强。哎，
1: 确实。
0: 这不
1: 是
0: 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
1: 嗯、
0: 也想啊用上这个金稿。哎呀，我跟你说，您的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
1: 嗯，
0: 你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老高啊，得30瓶，咱这个印高，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1: 嗯嗯嗯，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高的朋友们都知道，金高的是老高的。金高配合老高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金高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0: 非常高。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
0: 嗯、
1: 一样都不能差。
0: 对。
1: 所以这一次的金高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0: 哦。
1: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0: 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0: 是的。
1: 能不能抢到金高，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0: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嗯，
1: 好，就这样。
0: 好的，谢谢胡老。
1: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高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金高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老高、金高，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

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老膏，以后有机会再用金膏，因为金膏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膏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膏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金膏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金膏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金膏，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金膏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说价格坐着火箭往上升，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老膏、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

0: 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啊。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的太对了啊。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0: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念太多了哈。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
0: 啊，
5: 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0: 哦，
5: 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0: 很痛苦啊，是吧？
5: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锅还疼， 喘气也费劲。睡个觉啊，你说这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以前吧，你说这大医院子他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哎呀，真没想到是老高腰包给救了，这看着希望了。现在呢，我说我吃了得有两个月了。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我挺这高兴的哈。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些个大夫。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早就没了。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0: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独家金钩，我要订那个就是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老钩，那得30瓶金钩那档。我多准备点哈，直接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0: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关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金膏的是老膏的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5: 是，
0: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福分了。
5: 是，
0: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5: 是
0: 啊，
5: 好，
0: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5: 那个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5: 是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老膏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膏的质量

0: 套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四五十天完成一批，这个精高可不行。四五十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购一个高档的胡家金糕，就是买60盒胡家老糕，得30瓶胡家金糕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1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不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糕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1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显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1个半月的时候吧啊。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是才2个多月不。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

0: 地啥的呀，擦个桌子，咱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哎，敢干来这不这样啊？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1: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
1: 好的。
0: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1: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疗效更强。
0: 哎，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
0: 哎，
1: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伙儿，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啊。
0: 对，
1: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行。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好，再会。
1: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定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老膏、金膏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膏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老膏、金膏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金膏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就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好，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 就说一点，咱们的金糕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金糕，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糕的抓紧订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0: 胡老师，我是咱们。我吧用咱们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似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糟糟的，本身嘛还就是说，不但就是说看东西雾糟糟，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似的来回转悠。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这棱棱角角，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着直歪歪扭扭的
1: 啊！
0: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1: 是的。
0: 眼药水啥的，一些就是说也都按摩啥也都整了，效果不怎么太好。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呢，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伙呢都老伴包了。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糕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糕。现在挺好的，现在好的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轻的了，挺好的。就是不像之前就是看东西像一种塑料布似的，而且那个黑影就那原来有黄豆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4: 听说咱们有个金高正要活动，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

0: 是的，
1: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金糕的是老糕的那么更强。金糕呢配合老糕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糕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金糕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0: 那
1: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
0: 啊。
1: 能不能您抢到金糕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0: 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那个那赶紧定呗，是不是？
1: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0: 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赠12的，还有60赠30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就买60赠30那个行吗？
1: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老糕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糕，如果您选择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好吧。
0: 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何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1: 是吧？啊。
6: 啊。那个胡老师，我吃咱们这糕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1: 哦。
6: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哦。
6: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就看东西模糊啊。
1: 啊啊。
6: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1: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6: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1: 嗯嗯。
6: 都影响到生活了。
1: 嗯。
6: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 这做饭还摸索着做呀，有钱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的呀，佐料都给弄混了。
1: 出现毛病。
6: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吧，建议我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1: 嗯嗯嗯。
6: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无济于事。
6: 我也不敢做。
1: 啊、嗯嗯嗯。
6: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嗯，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1: 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是不是啊？
6: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的眼睛又不行了。
1: 嗯嗯嗯
6: 嗯。哎呀，我这咱这个治了5个月吧，现在这可好了。
1: 嗯嗯嗯嗯。
6: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
1: 嗯。
6: 不那么白茫茫一片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6: 啊。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了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1: 啊啊啊！
6: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这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1: 嗯嗯嗯嗯。
6: 所以说这个，我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1: 啊啊啊！
6: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1: 嗯，对对对。
6: 啊，我一直关注
1: 呢。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6: 哎。
1: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6: 哦、
1: 金膏的是老膏的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
6: 哦，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3天的时间、
6: 啊、
1: 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6: 嗯、
1: 您这次呢、嗯、购买60盒的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
6: 啊、
1: 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6: 嗯，
1: 这多好、啊、
6: 哎，嗯，
1: 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6: 是啊，胡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1: 哎、
6: 胡老师。
1: 就这样吧、
6: 嗯、
1: 啊，
6: 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5: 627309

0: 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3: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2: 哎呀，
3: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2: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3: 是啊，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可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高，挣30盒金高这档的。
2: 好的，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
3: 啊，
2: 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高一共3天的时间。今天这是第二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3: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2: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
3: 是。那谢谢。
2: 那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高，
3: 挣30盒金高那个。
2: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高，对吧？
3: 啊，对。
2: 好的，就这样吧。
3: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4: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5: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4: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5: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4: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5: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
4: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
5: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4: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5: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4: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5: 金高报名电话：
0: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1天3口治病的中医神。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9: FM 1056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6: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新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6: 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4: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5: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3: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9月1号，双色球第2026-1017开奖，红球号码为24、09、05、08、25、06，蓝球号码为12。一等奖吉林一注、甘肃一注、深圳两注，奖池金额7.66亿元，本期销量3.29亿元，筹集公益金1.18亿元。秋光正好，福利派送中，以休闲之心赴一场公益之约，让福彩好运邂逅惬意秋日，为生活增添一份快乐吧的专属欢喜。福彩快乐吧大派奖4.18亿元齐欢享，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欢迎参与这场公益接力，让善意与好运一同抵达这个秋天。心有所向，善有所行。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始终恪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万千普通群众的善心与期许串联汇聚，为我国社会福利与慈善公益事业书写下守望相助的温暖篇章。以大家熟知的2元面值的双色球为例，彩票资金有着清晰规范的分配机制，奖金部分占比49%，其中1.02元作为返奖奖金，用于回馈中奖购彩者，13%为彩票发行费、彩票站点佣金、彩票印制等相关成本均从中列支。剩余的0.72元为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严格遵照国家政策进行分配，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投入社会福利等各类公益项目。彩票公益金所资助的基建项目、设施设备以及公益活动，按照规定必须标注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标识，在各地福利院公共便民设施之上时常能够看见这一专属标识，它正是福彩善意落地的直观见证。同时，每年的8月底前，财政部也会向社会公告上一年度全国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财政部官方网站来查询完整的公告，全方位监督彩票公益金的去向，真切感受每一份善意的落脚点。
6: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6: 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17: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8: 嗯，
17: 开了开了。
18: 什么开了？
17: 开了开了。
18: 到底是什么开了？
19: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3: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01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5-06-08-09-24-25，蓝球号码为12。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4注，单注中奖金额88万1916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83注，单注中奖金额106063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3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9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378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3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8-15-21-36-37-42-44-46-50-52-55-56-57-60-61-68-72-75-79。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3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11-21-22。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20: 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21: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2: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23: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13: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一位彩民在石河子市幸运路步行街65803004号户外销售网点购彩，刮中刮刮乐好运10倍一等奖，收获奖金40万元。这份突如其来的幸运为这位彩民带来了一份惊喜。福彩刮刮乐就是如此，在您日行一善奉献爱心的同时，也为您带来了欢乐与惬意，或许还隐藏了一份或大或小的幸运。那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彩民朋友，福彩刮刮乐虽然好玩，但请您细水长流，量力而行，愿好运与更多人不期而遇。 我们在恭喜这位幸运彩民的同时，

0: 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2: 拥挤的马路会让心情失去控制，一次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加坚强的到达，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也出现刹那的迷茫，但在这条路上有守护，也有陪伴。
3: 今年以来，福彩公益金已大量用于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
2: 寒冷的冬天，心也是暖的，感谢福彩，温暖这一程。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0: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巾帼芳华映中原，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全国第六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之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反诈大队民警李敏的故事，做群众平安幸福的守护人。
2: 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反诈大队民警李敏正是一位在网络世界守护人民群众的网络卫士。参加工作29年来，他先后被荣记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个人嘉奖三次，荣获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河南最美基层民警、河南省三八红旗手、郑州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要想深入人心，就必须贴近生活，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反诈宣传。为提高侦破电信网络案件水平，李敏既当安全主播又拍反诈短剧。随着微短剧频频出圈，李敏积极加强与媒体企业结合，推出系列反诈短剧《我的警察姐姐》，目前已拍摄完成50部，通过视频号、抖音和微博进行发布，成功塑造的敏敏警官和院种妹妹的人物形象已经通过互联网使反诈宣传深入了人心。截至目前，李敏已经在网上发布反诈提醒10000余条，开展各类安全宣讲1000余场，拍摄反诈视频200余部，参与反诈网络直播200余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1元。作为行走在反诈一线的卫士，李敏和他的战友们每天在互联网上与邪恶进行着较量，期待天下无诈的那天早日到来。
3: 反诈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群人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每一个人主动参与、认真学习的必修课。
1: 可能你知道，
0: 听节目的女性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出现过焦虑、烦躁、易怒，甚至失眠、早醒的情况？这些表现啊，可能都在提醒你，最近你的压力有些超标了。很多人呢，不把压力当回事儿，觉得它看不见、摸不着，扛一扛，提高点抗压能力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我告诉你，长期压力不只是让你焦虑、失眠、掉头发，还真的会滋养癌细胞。听到这儿，你会不会心里一紧呢？越来越多的研究啊，正在颠覆我们对压力的认知。压力不只是一个情绪问题，更可能是一种被长期低估的致癌物。最近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压力大的女性乳腺癌的风险升高约3倍。2026年6月，国际期刊《科学报告》刊登了一项来自伊朗的大型病例对照研究，共纳入600名新发乳腺癌患者和600名健康对照，年龄为18到75岁年龄段。研究人员排除了年龄、体重、体力活动等常见干扰因素之后发现，过去的一年里，自我感觉压力水平较高的女性乳腺癌风险约是低压力组的 3.38 倍。即使研究人员调整了绝经状态、教育年限、胎次和家族史等少量关键变量，这一数值也高达 3.37。 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压力大的人更胖、更爱抽烟喝酒、更不爱运动才更容易得乳腺癌，而压力本身才是独立的危险因素。更值得警惕的是，压力对于绝经前女性的影响

响更大。尚未绝经的女性，如果长期处于高压力状态，乳腺癌风险增幅要比绝经后女性高出约一倍。而年龄、体重指数、家族史、教育水平等都没有显示类似效应。如果说刚才这一项对照研究只聚焦了乳腺癌，那么下面这项涉及24万人的大型研究把视野拉得更广，把压力致癌的本质看得更透彻。2026年1月发表在国际期刊《心理医学》上的一项研究，纳入了超过24万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结果证实长期处于慢性压力之下，总体癌症风险会增加 6%。 拆分到具体的癌种，这个数字呢更加的触目惊心。胃癌、肝癌、肾癌、食管癌、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的风险增幅在 8% 到 43% 之间。压力对癌症的助攻远不止于增加发病风险，对于已经患癌的人来说，慢性压力会让癌细胞在体内转移。2024年2月，国际期刊《癌症细胞》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癌症转移灶在慢性压力的影响下，转移能力增加了4倍。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压力到底是怎么样滋养这个癌细胞的？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冯雪飞等研究人员2026年在中国疾控中心公众号刊文介绍说，癌症的本质是细胞 DNA 发生突变、失控增殖的结果，它的核心诱因主要是遗传、烟酒等化学致癌物、物理辐射、病毒感染等传统因素。但是长期慢性压力就像是一把钥匙，它能打开身体里的促癌开关，是癌细胞的助燃剂。所以长期焦虑、压抑、熬夜、内耗会悄悄地改造体内环境和行为习惯，影响身体抗癌防线。主要是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削弱免疫的防火墙。长期处于压力状态时，人体会持续释放糖皮质激素和儿茶酚胺等应急激素，会直接对免疫功能产生负面影响。第二，慢性炎症火上浇油，长期压力还会导致体内的炎症水平持续提高，不仅会损伤 DNA， 还可能在肿瘤微环境中煽风点火，促进癌细胞的增殖和扩散。第三，压力让你主动靠近癌症，除了生理机制，压力还会通过改变行为间接增加风险。压力大的人更容易做出吸烟、增加吸烟量、过量饮酒、睡眠质量下降、吃高糖高脂的安慰食品等致癌的风险行为。我们说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每个人呢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压力，压力既然躲不掉，但是我们可以学会不被它吞食。以下我要介绍四个方法，可以说是低成本可操作，这四招可以帮助我们把致癌开关给它关上。第一，就是适度运动，这能够驱散压力。有不少朋友觉得我上班已经耗尽了体力，回家呢只想躺着不愿意再动，但是适度运动恰恰是缓解疲惫对抗压力的一个良方。具体的运动次数和时长可以是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你可以快走，也可以慢跑，或者去跳跳操。这样做不仅能够激活免疫，还是降低压力激素最廉价有效的方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将运动场地选在公园等自然环境中。2022年分子精神病学上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在公园自然环境中散步的人，大脑杏仁核区活动显著降低，就会带来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降低。这是第一招，适度运动。第二，规律睡眠，控好压力激素。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在2026年6月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介绍说，
保持规律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皮质醇过高的情况。皮质醇呢是一种压力激素，经常熬夜，皮质醇就会悄然升高，长期睡不好、睡不够，更会打乱皮质醇分泌的昼夜节律。所以应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每晚7到9个小时的充足睡眠。睡前1个小时避免看紧张刺激的电影，也最好不要打游戏等等。第三是学会断念，改善焦虑。我们的大脑也需要定期的重启，所以每天花5到10分钟做深呼吸或正念冥想，能够明显的降低焦虑水平。第四，找到出口，拒绝自我内耗。如果有一天啊，你觉得压力大到影响了工作、睡眠或者是情绪的时候，你要及时的找家人或朋友来进行倾诉，或者是寻求心理医生、咨询师的帮助，拒绝过度内耗。好，这是我们说的能够降低压力、低成本、可操作的4个方法。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一、适度运动；2、规律睡眠；3、学会断念；4、找到出口。最后我想说，压力从来不是忍一忍就过去的小事儿，它能够悄无声息地改变激素，削弱免疫，点燃慢性炎症，甚至为癌细胞打开方便之门。我们无法消除所有压力，但是可以选择不被它吞食。适度的运动，好好睡觉，学会断念，及时倾诉，给自己找个压力出口，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都是在帮我们的身体卸下重负。怎么样，如果你最近压力比较大，可以试试这几种方法。愿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把日子调成松弛模式，用以上我说的4把钥匙锁住健康，远离疾病，每一天都能够活得轻盈而从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如果您觉得养孩子越来越累，那一定是方法需要升级了。当孩子进入青春期，我们做家长的就不能只做饲养员和监工了，我们要做他们的战略合伙人。今天这期节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痛点而来。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马林老师。马老师将结合心理学的经典《欢迎来到青春期》一书，跟各位家长朋友来分享如何跟青春期的孩子进行沟通，如何立规矩，如何让叛逆的孩子愿意听你说。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马林老师的分享。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马林。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打破偏见，重新认识不叛逆的青春期。很多家长在跟我交流的时候啊，都会有同样的困惑。我的孩子小时候乖巧懂事，进入初中、高中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顶嘴反驳，刻意的疏远家长，脾气暴躁，沉迷手机，不愿意沟通。那我们习惯性的把这一切就定义为孩子的叛逆、不听话、学坏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固有的认知呢，让很多的家庭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冷战和对立，家长们呢是越管越累，孩子呢却越逼越叛逆。正是这种认知呢，让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疏远。其实这也是青春期家庭教育最大的误区。今天呢，和大家开启第一次的分享，青春期从来不是叛逆期，而是孩子的独立成长期。本书的作者卡尔·皮克哈特呢，深耕青少年的心理教育40余年，提出了一个颠覆无数家长的核心观点：没有可怕的青春期，只有不被理解的青春期孩子。我们眼中孩子的反常、叛逆、任性，其实呢都不是故意和家长作对，而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9到18岁的青少年正处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的关键期，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理上呢，孩子的激素啊会快速的波动，那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孩子的情绪敏感、易怒、多变。心理上孩子最大的需求啊，其实呢不再是父母的呵护和照顾了，转变为了独立、尊重和自主。小的时候呢，孩子依赖父母，信任父母，愿意听从父母的安排。但是进入青春期以后啊，孩子开始建立了自我的意识，想要拥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权。所以啊，他们就开始质疑家长的权威，反驳大人的安排，拒绝呀全盘的服从。这不是叛逆，其实是孩子在学着长大，学着独立。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呢，大多数的教育方式啊还是停留在童年的阶段，习惯性的对孩子进行管控，对孩子呢大事小情啊都包办。

0: 代替，说教、指责，过度的进行干预。孩子想要独立，家长呢却紧抓不放。那孩子想要尊重，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呢只有管控。所以啊，这种需求和教育方式的错位啊，就是所有亲子矛盾的根源。在这里啊，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书中的真实的案例。一位妈妈因为孩子放学回家不主动交流，关门独处，就认为孩子啊叛逆冷漠。这位家长的做法呀，就和很多的家长一样，每天啊反复的唠叨，强行的说教，甚至啊偷偷翻看孩子的手机、孩子的日记，最终呢就导致了这位孩子啊彻底的封闭了自己，拒绝和家长沟通，甚至最后啊产生了厌学的情绪，家庭矛盾呢是非常的严重。其实呢，孩子关门独处只是需要情绪啊缓冲的空间，孩子不愿意倾诉呢，只是因为啊每次和家长沟通啊换来的都不是认可和理解，从来都只是指责和道理的说教。孩子的成长需求没有被看见，反而被家长定义为错误和叛逆。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呢，希望所有的家长先放下焦虑和偏见，建立三个全新的育儿认知。第一呢，我们要接纳青春期的所有反常。我们说孩子的脾气变差，喜欢独处，追求个性，反驳父母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成长的正常表现，是孩子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不是缺点和错误。第二呢，我们要摒弃管控式的育儿思维。青春期的教育核心不是管住孩子、纠正孩子，而是接纳孩子、陪伴孩子、引导孩子。因为我们越是高压的管控，孩子越容易极端的进行反抗，越是理解和包容呢，孩子啊就会越愿意靠近自己的父母。第三，我们要停止给孩子贴叛逆标签。因为啊，我们的语言是有力量的，长期被贴上叛逆、不懂事、冷漠这些标签的孩子呢，会慢慢的自我否定，真的呢就变成我们家长口中的样子。那我今天第一次分享的核心呢，就是认识破局。想要教育好青春期的孩子呢，第一步不是改变孩子，而是改变我们自己的教育认知，放下对抗，放下焦虑，读懂孩子成长的底层逻辑，我们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那在接下来的分享中啊，我会继续带大家读懂青春期孩子的核心心理的需求，化解日常的亲子矛盾，掌握正向的教养方法。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期再会。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马林老师的分享，打破偏见，重新认识不叛逆的青春期。到这里，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该跟朋友们说再见了。小雪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从今天起，要做一个简单的人，踏实而务实，不沉溺幻想，不庸人自扰，要快乐，要开朗，要坚韧，要温暖，对人要真诚，要诚恳，要坦然，要慷慨，要宽容，要有平常心，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于困境和磨难微笑面对，多看书，看好书，少吃点儿，吃好的，要有梦想，即使有些遥远。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

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833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小江，你好，
1: 你好。
2: 我有点事儿，麻烦你
1: 啊！您说，
2: 那个我是87岁的一个老人
1: 哦，
2: 我和老伴儿俩一起生活。
1: 嗯，
2: 最近呢，这本来是好事儿，我自己就没有主意了。
1: 嗯，
2: 那个我的儿子让我上他那去，我住的是8层楼。
1: 嗯，
2: 我儿子是住的是楼下。
1: 嗯，
2: 让我上他那去呢，就是避免我和老伴儿上下楼不方便。
1: 嗯。
2: 我有个什么困惑，本来是个好事儿，我怕我这好心当办坏事儿，好像是这个事儿。
1: 嗯，
2: 他我这儿子啊，就是也是后结婚，后结婚找一个爱人吧，比他小几岁。
1: 嗯，
2: 小几岁呢，这个他们俩有的时候经常打嘀咕。
1: 嗯，
2: 经常打嘀咕，我就知道，我就靠这个打嘀咕。咱就不想这个事儿，别给子女找麻烦。
1: 嗯，
2: 我跟老伴儿就这么凑合着。但是他俩沟通以后，由这个媳妇儿来就跟我说过，说那个你俩这么大岁数了，上那去吧，咱那块儿怎么怎么好。
1: 嗯，
2: 这平房那个在楼下肯定是比8楼要省劲的多。
1: 嗯，
2: 我有个什么困惑呢？
1: 嗯，
2: 一个我想呢，我怕我去了吧，咱俩年龄，我和老伴儿都是80多岁了。
1: 嗯，
2: 我怕到那麻烦人家，他俩在闹，遇不闹好，闹不好了再嘀咕起来。
1: 嗯，
2: 有的时候他们就说了，不好我就走，我就不过了。
1: 嗯，
2: 这个儿子呢，也有的时候也就说不行，我就撵你。我为什么有这个困惑呢？
1: 嗯，
2: 因为他们俩没有登记。
1: 嗯，
2: 我就感觉到怕他。闹不长，他再离婚了，儿子现在已经60多了。
1: 嗯，
2: 你看我们俩都80多岁。
1: 嗯，
2: 这个媳妇呢，虽然比他小点儿，人家说走不就走了，我怕给人家带来麻烦。
1: 嗯，
2: 我就一迟迟的不想去。
1: 嗯，
2: 就这么个意思，我想帮我拿个主意，看我该去不该。
1: 咱们就说吧，你这个儿媳妇多大年龄了？
2: 儿媳妇不到50岁，40多岁。
1: 他俩在一块儿过几年了？
2: 不到20年。
1: 嗯，不到二年，你这儿媳妇也来找过你，来请过你，是这意思吧？
2: 是是。
1: 你觉得他俩啊是真心实意的想让你们过去不？
2: 哎呀，现在就差了什么？他说的都是挺好。
1: 嗯。
2: 我这说，昨天我还过去了。
1: 啊。
2: 他追我。
1: 嗯。
2: 说你们就早点过来吧。
1: 嗯。
2: 你看那个楼上楼下也不方便。
1: 嗯。
2: 你到这怎么才省点事儿？
1: 嗯。
2: 这个甚至于。那个不行的话，就你到这来就跟吃饭就行了。这个我也不要，不收你钱，也不能干啥的。
1: 你觉得他俩是不是真心实意的让你过去？特别是你这儿媳妇儿。
2: 哎呀，我就是这个事儿，我猜不透。
1: 猜不透啊？
2: 说实在的，我就猜不透这个事儿，我就没有主意了。
1: 好，那我告诉你这怎么办啊？
2: 哎哎，
1: 首先说啊，你到你儿子家，让你儿子以及你儿子的家人来照顾你，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不叫添麻烦。
2: 嗯嗯，对，
1: 你养他小，他就有责任来养你老。
2: 对对对对，
1: 啊，这是人的道义。
2: 哎哎，
1: 所以呢，现在呢，你有顾虑呢，这个也并不多余。
2: 嗯，
1: 你现在呢，就到他们家去，然后你现在这个房子啊，你这八楼也留着。
2: 哎
1: 哎，你该咋样还咋样，也不用动它。
2: 嗯，
1: 是吧？就当去走亲戚啊，走亲戚，我们多住几个月，
2: 去串门去了。
1: 对，然后呢，你感受感受，是不是？
2: 嗯，
1: 哎，然后觉得好了，慢慢的，我们一步一步的再过渡。
2: 哎，
1: 如果看着情况不好的话，那我们再回来。
2: 哎，
1: 对吧？
2: 哎，
1: 你看这个方法行吗？
2: 也只能这样。
1: 哎，我另外想多和您说几句啊。
2: 好，谢谢您。
1: 谁家里边都会有个磕磕绊绊的。
2: 是，
1: 两口子之间，不管他是过二年还是过20年，都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2: 嗯，
1: 啊，吵架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他俩你撵他，他撵你的啊，甚至有时候对骂，你别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2: 嗯，
1: 啊，谁都有个不高兴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我们在这儿了，人俩人就得憋着自己的情绪。咱们呢，哎。能劝解就劝解，劝解不了咱就当听不着。
2: 嗯，
1: 我们不能太脆弱，不能说人家脸一不高兴了你就心惊胆战的，不能说人一吵架了你就觉得是因为你，那不行啊。
2: 嗯嗯，
1: 好吧，
2: 我还补充一句行吗？
1: 好啊。
2: 我跟你说，为什么呢？我这个不反正我和老伴儿啊也是后结合的。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呢，咱俩不是原配的夫妻。
1: 你们俩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
2: 俺俩25年了。
1: 25年了，我觉得哈，那就跟原配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2: 嗯嗯。
1: 啊，因为你们俩都过这么久了，好吗？
2: 好，谢谢你，小姐。
1: 好，再见啊。
2: 哎哎。
1: 嗯。
0: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

0: 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了，应该尾号为122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哎，非常高兴啊，我能打通这个电话。我有一个问题呢，想跟你咨询一下。
0: 嗯，您说。
1: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个情况吧。
0: 嗯。
1: 我有个孩子，今年18岁，然后呢，一直从小到大呢都是由他奶奶带大的，然后现在呢，我跟他父亲已经离婚了。嗯，因为我们俩离婚嘛，他得了抑郁症。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参加工作了，已经就是实习吧，他是实习呢。然后感觉跟同志了或者生活方面了，都不能就是独立。我想咨询你一下，就是应该怎么能像孩子这方面能自我独立一下呢？
0: 嗯，怎么能独立？你做不到。
1: 嗯，我就感觉他与同志之间了。
0: 这个事儿你做不到。
1: 是啊，那我怎么能帮助他？
0: 你帮助不了他，因为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你现在说什么对于他来讲都是错的。对于他来说，你说都不如不说。
1: 是啊，从小他奶都对他挺溺爱的，就是。一年前吧。
0: 溺爱这个词也不应该由你来说。溺爱也比没有爱强。对吗？
1: 嗯，对。
0: 所以
1: 我想就是
0: 你只能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1: 那我就不能帮助他一下吗？
0: 不能，现在不能。你跟孩子交流过吗？
1: 嗯，今天孩子在家。嗯，好像是跟他奶奶发生不愉快了，就跟我说，
0: 嗯，
1: 说的妈妈，我想，上你那去住去吧，奶奶成天跟我俩太磨叽了，我有点接受不了了。
0: 嗯，那你能接受孩子去你那儿吗？
1: 我是能接受，但是他现在不也有继父了吗？我怕时间长了他继父。
0: 你还是接受不了啊。所以你心里边是把你自己放在第一位，把孩子放在第二位的。现在你去跟孩子去接触啊，比如说你想帮助他也好，想去爱他也好，想去关怀他也好，实际上你会发现你给孩子增加的是更多的痛苦和更多的恨。
1: 嗯，那他前一段时间他曾跟我说，我说妈，那个你给我租个房子吧，我想上外面去住。
0: 这个你能做到吗？
1: 嗯，这点我倒是能做到，但是他现在不是在吃药嘛，我就怕，
0: 现在孩子是最需要你的时候，如果你真想帮助孩子的话，你先做一件事儿，就是想办法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如果这件事儿你做不到的话，别的就别谈了。
1: 嗯，就是说让他到我这边来呗。
0: 对，是这样的。
1: 嗯，然后我给他一点关爱。
0: 你现在的丈夫。不知道你孩子情况吗？
1: 知道。
0: 他说过这事儿吗？
1: 嗯，他没说过什么，但是我孩子有病的时候他都挺关心的。
0: 你刚才说的话多冷漠呀，给孩子一点关爱，不是给孩子一点关爱。现在如果换成别的母亲，可能会什么都不要了，也会陪在孩子身边，因为孩子现在是命悬一线，您明白吧？因为抑郁症最严重的都是自杀，这你应该能清楚。
1: 嗯，是我明白。
0: 你觉得一点关爱有啥用啊？
1: 他父亲在他父亲那边他也得不到爱。他父亲，
0: 但是他即使得不到爱，他最起码长这么大，要没有他父亲就不一定能长这么大了，对吧？
1: 从小到大都是他奶奶把他带大的。
0: 那不就是他父亲那面吗？所以你作为母亲，肖强告诉你不合格。
1: 那我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
0: 刚才告诉你了。
1: 嗯，
0: 先跟孩子在一起啊。
1: 嗯，
0: 继父能接受就接受，不接受的话，你是不是又有孩子了？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嗯，
0: 没有，如果

0: 让你在丈夫和孩子之间选一个，你怎么选？
1: 我会选男孩子。
0: 那赶紧安排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状态啊！现在孩子，我刚才说命悬一线，没不是吓唬你啊。
1: 嗯。
0: 现在你不是要给他一点关爱，而是要给他所有的爱和全部的爱。聊到这儿，再见。
1: 嗯。
0: 好，来迎接尾号为515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有个事儿吧，想咨询你一下。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跑了。
0: 嗯，
2: 那个我儿子和儿媳妇离婚1年半了，现在我小孙女3岁，现在我们家抚养，归男方抚养。
0: 嗯，
2: 孩子吧，小前生的早产了，那我跟你稍多说两句啊。
0: 啊，
2: 孩子他妈生完他以后吧，就是刚生完就有点想抛弃他，就有点像，因为他早产的，就是那个在圣经医院生的。很多疾病完了就是抛弃了就不要了，后来完了因为这事儿老是上网啊聊天了，就是对孩子不怎么关心，完现在孩子3岁了，健康情况都特别好，现在呢偶尔就想回来看看，是他想孩子前他就想看，
0: 嗯，
2: 然后他不想前呢，孩子现在已经3岁了哈，孩子想他前有些我头一段上广西了，他爷在广西上班，我说你看看视频嘛，孩子在想妈妈了，但那4个月他都不来看，他那意思，他想钱，他就想过来看看；他不想钱，孩子想他家就不来看。我现在我觉得孩子也是不能缺少母爱，但是还是让他看好呢，孩子不见好呢，我也拿不定主意。现在
0: 应该让他见呢，
2: 啊，应该让他见。那孩子想他家，他就不见。我也是觉得都是做母亲的，我也是做母亲的，不能剥夺这个权利。
0: 嗯、
2: 但是孩子想他家呢，我就有时甚至求他，我说孩子想你了，过来看看，他也不理不睬的，但他高兴前。他想孩子，
0: 咱们
2: 别
0: 这么想。
2: 然后孩子想他钱呢、
0: 啊？咱们别这么想啊！不是说他高兴了才看，他也不是闲人一个，他也有他自己的事情。
2: 不是，他工作影响我们婆媳关系吧，处的也是非常好。直到现在，我也拿他当亲孩子看待。
0: 嗯。
2: 但是他这个孩子就有点太自私了，就是有点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头两天给我发短信，告诉我那个要带孩子回家，他家是农村的，
0: 嗯，
2: 他是工作在我们抚顺烟厂公司的。
0: 行，那你这么说，我也不和你犟这事儿 啊，但是我在心这里边有个保留，
2: 啊，
0: 就说你这么想问题是不对的，
2: 我这么想不对哈，
0: 对，因为吧，咱们说哈，就说，
2: 啊，
0: 怎么说呢，这事儿哈，他是个成年人，他心里面有没有孩子？我觉得还是有的，对吧？
2: 有孩子，
0: 他也是爱这个孩子的，
2: 子
0: 是吧？那、不能说这孩子想看，当母亲的歘就过来，是吧？就像说你现在带孩子，孩子想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吗？那不能那样，对不对？
2: 对。
0: 咱别这么想问题。我总觉得哈，就说我们总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想问题的话吧，自己不高兴，自己也不快乐。然后呢、
2: 我也50多岁，
0: 然后或多或少的吧也和事实不相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把这样的一种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能量去传递给孩子。
2: 嗯
0: 嗯，
2: 我就怕啥呢，看完孩子在想他还不能回来，还不能跟孩子复活，这孩子还怕有副作用。我希望他来看孩子。
0: 那你说假如说有一个人请客
2: 请客啊
0: 请我们吃龙虾啊，那我们这辈子可能就吃这么一回了、那你吃还是不吃？
2: 我呀，
0: 啊，
2: 那我还是吃啊，我吃
0: 一回
2: 啊。
0: 对呀、那你能说怕这个说吃一回以后再吃不着了馋了咋办、不能那么想、
2: 是吧，
0: 对不对？
2: 想的太自私了
0: 也不能说您自私，你这个想法有道理、有道理，就是说孩子因为跟他见面再见不到，孩子肯定会闹心，甚至孩子会哭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你这当奶奶的怎么去劝解孩子了，啊，
2: 他现在还有点小，还不算太懂。
0: 他有些话能听明白，
2: 嗯，也能听明白。
0: 对，举几个例子啊。
2: 那意思，老师，我还是让他看呗，他想看就让他看呗。我首先做的豁达点呗，是吗？
0: 对呀、不是你豁达、咱们换一个角度、你不让他看，那对孩子伤害不更大吗？
2: 我也怕呀，不让看孩子将来长大再恨我呢，我都白养了，是不？
0: 对呀。
2: 嗯。
0: 所以如果这么想的话，那你这心中的这个疑问就一目了然了。
2: 有的时候说实话嘛，我也不平衡。这孩子从小到大，他妈都没跟他睡过一宿，全是我跟他一手带大的。有些我
0: 这个事儿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对于你来说不重要。 因为你对孩子的爱是属于你和孩子之间的，
2: 是，
0: 对吧？谁让这孩子摊上这样的妈了呢？谁让你儿子当年选择他了呢？
2: 是，
0: 是吧？觉得您这奶奶挺伟大的。哦，我没说完啊，我必须得和你说，当他来看完之后，孩子在哭闹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啊，您得注意一下。第一个，你得告诉孩子，你妈妈是爱你的，不要在孩子面前说他母亲任何一丁点儿的不好的话。
2: 啊，我没有说，我都说你妈妈上班的工作嘛，
0: 对，
2: 现在都跟他这么说。
0: 对，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啊，就是说，一定要给孩子以希望，告诉孩子哈，妈妈肯定会来，什么什么时候忙完了就会来看你了，然后你借着这个，可以对孩子展开一些教育，比如说，你教他，你说你把这些字儿都学会了，妈妈来看你，妈妈会很高兴。
2: 啊，这我都跟他说，我从来没当孩子面说过那什么坏话。
0: 啊，
2: 我都说妈妈忙，妈妈没有时间。但是孩子现在他自己都跟我说，妈妈是混蛋，等我当警察了给他枪毙了。这话没人跟他说。
0: 不管是跟不跟他说，你要对孩子进行及时的纠正啊。
2: 嗯，那我懂了。
0: 好，
2: 哎，那好，再见了，
0: 再见
2: 啊，哎，谢谢，嗯。
0: 春暖花开说，校长你好，今天是我听你节目的第12天，你分析的非常透彻，一下子说到我心窝里了。还有你推荐的德国深海鱼油、美国神经酸我都买了，感谢你校长，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节目越来越好。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

0: 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20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女儿吧已经参加工作了，她我就是我探讨一下我们之间感情问题，看我该不该再走下去。我一直吧在台湾当中多少年了，头十年的时候啊，我们拌点小嘴巴好动手，后十年的话就忍耐呢，她也就不动手了。
0: 嗯，
1: 但是呢，彼此呢脾气属性呢都不太投，我比较自强，她比较懒惰一些。我就是咱俩的时候啊，正好说一些我自己的话，也怕招人烦，尽量控制不说。这些年嘛，他就有点不太理解我。我特别孝敬父母，现在老人婆婆公公都已经过世了，他不理解我，花点钱拿点东西啥的，他就不高兴，他就反对。
0: 嗯，
1: 但是他也反对不了，但是我听着就不舒服，他刺激我，他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0: 嗯，
1: 我这些年嘛，一想，哎呀，想离开，我现在孩子还没成家，上班当父母跟我伤心，不离开吧，心也不好受。
0: 如果说哈，你没有这个事儿，过得怎么样？
1: 时好时坏的，就是冷淡的时候多的，好的时候少，彼此吧都内心就是有点不愉快的事，就是也不挑不挑明说，我挑明他从来不挑明对我有什么不满，他不说，
0: 他不敢说，
1: 不是不敢说，就是不想说。
0: 嗯，谁如果说谁啊，你想一想啊，作为每一个人都这样，如果心里边有不得劲儿的，但凡他能敢说的话，他一定会说。为什么？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这个人呢特别急，你是一个急性子。
1: 嗯，说的也是。
0: 你这个人特别急，甚至人家这事儿话或者没等说完呢，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关枪就上来了。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人啊，我和您说，谁都有自私的一面，谁都有丑陋的一面，谁都有这个不愿意被别人就是说完全说破的那一面，是吧？所以呢，就这两方面原因造成他不愿意说。其实你们俩呢，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
1: 大的没有，小的不断，就是彼此都不说冷战。我有时说他不说，他说
0: 你现在你就慢下来，你不觉得这么多年你很累吗？
1: 我累，我特累。
0: 是啊，所以你慢下来，你慢下来，你别急，从你说话里边就能够感觉到你这个人干活沙愣，是吧？
1: 嗯，是。
0: 但是你太急了。
1: 我就是太急了，我就看不惯太懒惰，我太勤快了。
0: 啊，
1: 我就懒得，你看农村出来，孩子刚从工完大学吧，我家庭条不太好，我经常出来打工一些。他不理解，说打工没有好人，但是彼此的话，他也没有说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情感方面嘛都没有出轨，这点绝对是都没有，就是脾气属性不太投。
0: 就是
1: 这些年嘛，磕磕碰碰的。
0: 你太急了，你有时候急得让人都窒息，上不来劲儿。
1: 对的，是我是错，我真的知道。
0: 但谈不到这个，谈不到你错啊，这就是你的性格。
1: 性格是。
0: 对，不能说你这就不好，也不能说你这个就不对。
1: 但是啥呢，我对我的婚姻吧特不满意，但我也不想选择别人，我还想着一直想离开，选择离开。
0: 你这你还有啥可离开的？你离开的目的是啥呀？
1: 我就心不存在啥，又放心。我做梦的时候吧，他经常都打我呢。我一直总做梦，这些年大些，那些年都在噩梦中。
0: 那些年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那些年都已经忍受了，现在你还图啥呀？
1: 我就是想以后我图清净。
0: 不清净是吧？现在你有啥可不清净的呀？
1: 那心还是心那啥，就是有他呗，就心里他那还不好的。我就如果是
0: 你这样啊，我倒是给你一个建议。
1: 嗯。
0: 现在女儿做什么呢？
1: 她那个现在已经工作，搞销售保险的。
0: 和你在一起生活吗？
1: 不在一起生活，她工作了都。
0: 她，你女儿住哪儿啊？
1: 她的那个都自己租的房子。
0: 你可以到你女儿那住一段时间，比如住半年。
1: 听我说，我现在在外打工嘛。
0: 嗯，在外打工在哪儿？在哪儿住啊？
1: 我都在沈阳，姑娘也在沈阳，我都是给人做24小时带孩子的，也挺辛苦的，
0: 啊，
1: 所以她不理解，我也挺自己挺不舒服的。我都总想到就是啥都不平，就是太不理解我一些。其实我特理解别人，谁理解
0: 你？他不理解你，他不理解你。我问问你，你理解他多少啊？
1: 我应该是他，我比他理解我的多一些。
0: 这东西比不了，
1: 是，
0: 不是说要二两黄瓜三两茄子，
1: 嗯，
0: 是不是？
1: 对，还是我有错，我也能说。
0: 其实你要想让别人理解你哈，你得先理解别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他可能会这么想，咱们也够活，也够吃够喝，是吧？咱就一个女儿，是不是？多有咱多陪送点，少有少陪送点。你说你出去打工去了，把我自己扔家了，那你说我这里这吃也吃不明白，睡也睡不明白。你说人家这么想没有道理吗？
1: 你说这对，你咋的？我们这些年吧，就是都经常两地生活。为啥？他是搞建筑的，一到定开春的时候，他就是上外地打工的。农村那时我自己在家，这后些年嘛，也是都经常都是两地生活，就是感情嘛，不是那么磨叽，没啥意思都，都彼此都这冷淡。
0: 嗯，所以啊，你说我刚才说人这么说这么想，你有问题吗？
1: 我有问题。
0: 不是，我说你丈夫这么说这么想，像我刚才那么说那么想，是不是没有问题？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所以你如果说真建立在理解他的基础上，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怨言了，你就有话就能好好说了，就不会这么急了。
1: 这性格是不好，我今天真的是知道比较急躁。
0: 别急，遇到什么事儿也别急啊，一急就容易变形。
1: 对对，谢谢主持人。
0: 好吗？祝福你啊。
1: 好，
0: 哎，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它是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252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江吗？
0: 你好，哎。
3: 你好，我那个听你节目老长时间了，我这收音机听坏四个，我挺激动的。我有两个问题，
0: 嗯，
3: 我一个是那个是婆媳之间的事儿，一个是这房子的事儿。
0: 哎，
3: 我不让你帮我，就是帮我那个帮助帮助我姐姐姐姐，我挺激动的。我吧，一个婆媳之间吧，我今年都60多岁了，65了。完事我吧，我这大儿媳妇吧，这是总像，这婆媳之间，也许我这当婆婆就不会当，儿媳妇这性格有点就像内向似的，完不吱声，不吱声。完了，我要在那待时间长了吧，完了，这我的儿子说是我妈在这待着，我儿媳妇说是我照一人来的。完事儿那个赵英来的，完事儿有时候说是这我后来这几年他父母都没了，是我爹我妈都没了，我谁不管，完我这待着也没法待了，我待我小儿子待了，待我小儿子待了，现在哎呀，我这几年反正打工这钱吧，反正我都给他们了，大儿有时候困难了借，反正条件也不算太好，完了小儿子拿了我也反正我也给他，反正我现在我。反正也没自己打工点儿也没有，没攒下，没攒都给他家了。完事儿在小儿之间在这待着吧，完大儿有点难处，就是他吧挣钱不少，要关键他俩的日子过得不算太好，就不会过日子，就大手大脚，我有点看不惯。完事儿在小儿这又有个，哎呀，我说这话，但是啊，这反正这说是有点就是贷款的意思，就是房贷什么的。哎呀，想给你马上堵上一个跟他要，完事儿说我小儿愿意帮助，说把房子卖了，我带我小儿子待。我现在这两天我就这病都病了，都没用了，都起不来呢。然后就用这事儿，我可上火去了。完事儿你要不帮助他吧，他挺难的，这事儿不好说了哈。要帮助他吧，完我都没有地方住去了。完了孩子这小儿子吧，还得也没地方住，就得打工了，打工吧就管找稳都管住地方了。不得帮他的房子大，他的房子还不好卖，这个60多平的好卖。哎呀，完事儿都，我现在我可闹心了，我也跟生气，我也跟着急惦着，我都不知所措了，不知该咋办好了。
0: 嗯，
3: 我也没啥能力，现在关键我身体也不算太好，一稍微
0: 来，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3: 行啊，谢谢。
0: 第一个，这房子不能卖啊。
3: 哎呀，
0: 谁也不帮啊。
3: 不帮我小儿子，愿意帮助他哥哥。
0: 他有能力，他帮。咱们房子不卖。
3: 这房子吧，其实有我也有一部分钱，有我给他拿一部分钱，完了有
0: 我说的话，我说明白了吗？
3: 啊，明白了。
0: 嗯。
3: 关键他那个老大，完了你讲话得。
0: 这么大了，自己要为自己来圆梦，自己要为自己负责。当妈的没有这个，责任也不应该这么去做啊！否则的话，这孩子永远也长不大，这辈子就完了。
3: 我不管，我也管不了，我关键我就
0: 所以管不了了，这事儿我们就不去讨论了啊，房子也不用去卖。至于说你跟你儿媳妇儿啊，能处得来就在一起，处不来咱就自己生活啊，或者去小儿子家生活，没咱对儿媳妇儿也没有必要说有那么多的评价。
3: 对，我
0: 啊，至于说人家是内向也好啊，是外向也好啊，是里向也好啊，这不归咱管，因为你儿子找的他是吧？
3: 啊，我不管，关键就是。
0: 不管以后我们也不去评价也不去评论，既然处不上来呢，说句不好听的，3年5年见一回面我觉得也不少是吧。
3: 我小儿子我大儿子愿意让我在这儿待着，完他不同意，我说一个愿意一个不愿意，你让我怎么办呢？
0: 那肯定是不去啊。
3: 啊，我说不去，我大儿子说那给你租房，我说你给我租房的话小儿房
0: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3: 我没有房子，我办的我吧就打工挣点钱，不是给大儿子给小儿子，我没
0: 你丈夫呢？
3: 刚早就没了，没了17、8年了都。
0: 你小儿子结婚了吗？
3: 我小儿子结婚了，离婚了，俩儿子不和，完事把房子都给女方了，完了。
0: 那还要卖这个房子？
3: 啊，还要卖这房，我又给拿了六七万，完事儿都搞里头给他。
0: 告诉你，小儿子，这房子坚决不能卖，卖了你们啥都没有了啊。
3: 不说，他说拼命非得帮助大哥，但是不帮的话，他挺什么的。完事儿，
0: 我刚才说的话我都已经说过了，不能再重复了
3: 啊。
0: 跟你儿子说吧 啊。哎，他有能耐他帮啊，不能卖房子帮。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3: 啊，好了，谢谢。
0: 来，迎接尾号为9150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肖佳老师。
0: 你好。
4: 那个，我有点事儿请教你一下。
0: 嗯。
4: 就是那个，我是在美国那个留学念研究生。
0: 嗯。
4: 现在是一年了，他是全额奖学金那种。
0: 嗯。
4: 完了，就是他那个，我俩通话的时候他说。他就是文化课考试哈，各科都是 A 和 A 加还行，完就是实验室的实验吧，没有啥重大的突破，完就是好像是，有点思想负担，就好像说，学校给拿那么多钱，完还没有什么成果，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导他。
0: 哦，他在那边学什么？
4: 机械。
0: 学机械。
4: 嗯。
0: 你问问他的同学，人家有什么样的成果吗？
4: 他的同学在实验室，就是别的好像多少能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就是新那个发现什么的，在实验室。
0: 嗯。
4: 他还没研究出来，没有。
0: 你儿子本科在哪儿读的？
4: 本科在天津大学。
0: 嗯，然后自己考取的全额奖学金留学。
4: 啊，对。
0: 就是你儿子是不是性格他比较内向啊？
4: 应该是吧。
0: 影响他毕业吗？如果所谓没有成果的话，
4: 那不应该吧？但是我就他说的怕那个，他就觉得人家给拿那么多钱，完他没研究出来什么，完了好像是
0: 谁告诉他谁告诉他一定得研究出什么玩意儿的呀？
4: 他应该觉得吧，给你拿那么多钱，那个白给你拿，没研究出来啥，好像是吧？
0: 那能研究出啥来呀？咱们得知道啊。
4: 他们怎么实验，我也不怎么太清楚。就在实验室，总在实验室，除了上课以外嘛，还有实验室。
0: 实验分很多种，很多种。有的实验呢，是人家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就做过的实验，只不过我们通过这实验呢，又证明了一些定理。实验不是说实验所有的实验都一定要研究出一个什么结果。另外呢，这种实验也不是说你今天就能研究出一个成果，或者说一定要在多长时间、哪个时间范围之内研究一个成果。
4: 我听他话里话外那意思，就好像是，
0: 他现在，你告诉我，他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吧？他跟你说抱怨了，还是说哭了，还是说怎么的了？
4: 没有，
0: 那没有，
4: 他就说，他就跟我说，好像说，那个在实验室还没有啥，那个就是新的突破，完了，就和别人那个啥，拿这些钱，老师在合计，他没说，但是往我听，我怕他有负担。
0: 他没说，你怎么就知道呢？
4: 他的意思这样是我理解哦。
0: 你现在做什么呢？
4: 我现在就是做财会。
0: 你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呀？
4: 现在自个儿。
0: 自个儿？那儿子不在了，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事儿不好吗？孩子的事儿你判断不明白，知道吗？
4: 是。
0: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根本就你儿子没那个意思，你就瞎搁这合计。我真好奇这事儿，我合计呢，我说你儿子，咱们说。不说他很优秀吧，最起码咱们小学生明白的道理他不可能不明白呀。啊，你这一说我才懂，不是孩子有这个想法，是你有这个想法。自己干点你自己的事儿啊，再见。
2: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啊，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听友岁月安然说，去年秋天我就吃同仁堂安糖，冬天一点都没犯毛病。今天秋天我又定了，接着吃安糖，不用再买单独的钙片和软骨素了，这里面全都有了，肖江推荐，我放心。唯有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 最近

0: 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523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是肖江老师吗？
0: 我是肖江，你好。
1: 哎，我那个听你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
0: 嗯。
1: 你的节目啊，给我在生活当中有好多的那个动力，说你们的有些怎么样处理生活当中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啊，困扰我好多年了。我有几次啊，好些次都想给你打电话，没有那个勇气。今天我终于给你拨通了，我心里挺那个颤抖的。但是我吧，还是把我的事儿向您说一说。我吧哈，我因为小时候2岁就没有母亲了，我父亲在后来就找了一个。继母，我父亲在10多年之前吧，他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吧，当时我们家亲戚朋友都来了。完了，我继母说这样一句话，说的这回吧，让我的生母和我父亲病故。当时我心里觉得还行，就是挺欣慰的。可是真正到下葬的时候吧。回老家下葬，完了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们头一天就到了，完了等我当天骑到那个我父亲的那个骨灰盒到了农村下葬的时候，完了我那个大家的那个弟弟就把我拽过去了，他说大姐，因为你妈他们不同意你母亲下葬嘛，他说的那你就是别跟人家争了，别跟人打了。哎呀，我当时我就泪眼流满面，因为那时候我弟妹吧，他们没法向着我。
0: 现在什么情况？
1: 现在吧是啥情况呢？ 现在就是我父亲已经就是那个坟地是在树炕，因为那个我都让把坟迁走以后，他也没告诉我，他就是意思就是不让我爸和我妈先进鬼。但是完我这次回家，他们向我透露说的是将来也背不住把我父亲再找一个周围的墓地，他也不这意思也不告诉我。我就是这个想问您的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下现在你办不了什么
1: 就是将来呢，假如说那这个继母要现在活，
0: 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
1: 是啊，
0: 因为您今年都已经69岁了，想必你的继母年龄也已经很大了。
1: 对，但是他一直在就是没写招牌，没入我爸那坟。
0: 我觉得现在哈，现在这种事情不要去办，等到将来再说。等到将来，等到你继母也百年之后，然后和所有的孩子们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怎么办，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哎，再见，哎，好，来，迎接尾号为600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同志吗？
0: 哎，我是小江，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2: 我是上我这66岁的一个老头，
0: 嗯，
2: 我想找个老伴儿吧，陪伴我生活，
0: 嗯。
2: 完了，子女都反对，他们提出的条件就是，你想找，你就把房证改他们的名儿，把存款改他们的名儿，
0: 嗯，
2: 不然的话呢就不行。完了，那个庆庆啊，还来阻我嘞，完还到处宣传我，这么的那么的，来打打闹闹的。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想再婚。是不是寒碜的事儿啊？我一个人生活确实挺困难，天天能吃剩饭。
0: 你几个孩子？
2: 就一个儿子。
0: 房证谁的名啊？
2: 房证现在是我的名啊。
0: 你问问他，我找老伴用你同意吗？咱这么说啊，可能人到这个年龄了，想的问题得多一点。等到你老那一天儿，你觉得能指上他吗？
2: 那是指不上
0: 啊。是啊，你怕他干啥呀？
2: 我跟你讲，还有个什么情况呢，我老伴是车祸去世的，赔偿了60万。
0: 嗯，
2: 完了我都给我孙子存上了，我说这钱谁也不能花，这是命钱。
0: 嗯，
2: 我都给他们了，完了他们就怕我吧，现在还有点存款和房子，就让再办老伴怕让人骗去，他们就这个意思。
0: 那为啥让人骗去啊？找老伴是为了过日子，对不对？
2: 就是照顾照顾我的生活呗，我现在净吃剩饭。
0: 你儿子现在对你咋样啊？平时来看看你不？
2: 儿子行，儿子就是挺老实挺窝囊的。
0: 啊，
2: 关键就是这个媳妇儿和他这个爹吧特别混。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儿子就是再窝囊，他也不可能说如果没有他撑腰的话，他媳妇儿包括这个你亲家他也不敢这样。别把你儿子说的那么好，根子在你儿子身上。说句实在话，你儿子找谁当媳妇儿那都是你们家的儿媳妇儿。是不是？说实话啊，肖江也担心说你别找个老伴儿让人一忽悠，儿子跟那一热，钱呢房子被人骗走了。这个咱倒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不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儿子如果有这种担心也不为过啊，也不为过。但这里边呢有这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凭啥要放在你那儿啊？如果你对我这爹不闻不问的，我还莫不如这钱被后老伴骗走了，是不是？第二个问题是他现在究竟对你咋样？你跟我说你天天吃剩饭，你儿子不知道吗？
2: 不来一个楼住，
0: 不在一个楼住，就是不在一个国家，他也应该知道。
2: 哦，
0: 是不是？
2: 是是。
0: 他不知道不是他的失职吗？装不知道吧？当爹的，不要这么软弱，不要这么懦弱。你不欠他们的，他们欠你的。
2: 嗯。
0: 凭啥呀？别叹气，啊！别叹气。
2: 这事儿困扰我挺长时间的。
0: 该找找，该过日子过日子啊。告诉你儿子，你消停。

0: 的啊，比我这现在前房子都是我的，否则我让你鸡飞蛋打啊。还有我现在是惯着你，我留着你，否则的话我到法院一告你去，你得给我拿钱，你别嘚瑟，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
1: 哦，
0: 是吧，你被儿子熊住了，你又没犯啥错误，就算你犯错误了，他也不也是你儿子吗？干啥呀，凭啥呀，是吧。
1: 哦，
0: 你应该理直气壮的啊，按我说的这说法就去做。
1: 嗯，好了。
0: 但肖江得跟你说一句啊，不管找谁啊，房子钱看好了啊，这个钱我们不走不撒手，谁也不给。
1: 你说我那60万给我损失不对不对？你说
0: 没有啥对不对的，我们等我们没那天爱给谁给谁，谁爱要谁要，他也不可能让张家李家拿去。
1: 哦，
0: 对吧，
1: 现在他们就是哎呀就是极力的阻拦呐。
0: 该咋做我都告诉你了啊，聊到这儿再见。
1: 好好好，
0: 哎
1: 好，嗯，哎谢谢你。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1970年11月中旬，袁隆平安排李碧湖和尹华奇除经营他们的杂交稻试验田外，继续寻找野生稻，而他自己则独自北上进京查阅资料，并向有关遗传学专家请教。就在这期间，袁隆平从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的一本外文杂志上获悉一条令他震惊的消息，日本的大学教授新城长友用印度春鲜品种钦苏拉包罗二为母本，以中国台湾京稻品种台中六五为副本进行杂交，育成了 BT 型台中六五不育系，并将该杂交组合后代的部分可育株经自交稳定选出了 BT 型不育系的同质恢复系，实现了京型杂交稻三系配套。但是由于这种杂交组合的增产优势尚不明显，因而迟迟未能投入生产。北京之行使袁隆平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的紧迫感更加强烈，他决心要在杂交水稻领域中抢占世界的制高点，抢在美国和日本的前面为祖国争光。李碧湖和尹华奇在老师的安排下也在分秒必争寻找野生稻。其实海南岛一带野生稻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分布也很广，当地人称野生稻为假禾。一天，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山来到他们的驻地闲聊，李碧湖和他聊起了野生稻，并谈到了袁隆平为他们描绘的野生稻形态及有关知识。冯克山听了连连说，
2: 哦，野生稻嘛，我们这里称之为假禾，有的，哎，这里遍野都是。
1: 那我们可以从野生稻丛中找到雄性不育材料吗？
2: 啊，那试试看吧。
1: 1970年11月23日上午，冯克山和李碧湖一同来到一座铁路大桥旁的一块沼泽地，沼泽地中生长着成片的杂草，两只野兔卧在草丛中，若无其事地啃噬着鲜嫩嫩的绿草。当他们走过去时，那两只野兔一前一后地跑掉了。李碧湖和冯克山沿着野兔遁跑的方向看去，他们发现了一片野生稻。巧的是，这片野生稻正值杨花抽穗的旺盛期，生殖性状很容易辨别。李碧湖跟随老师袁隆平辨别雄性不育株已有6年的历史了，他学着老师的样子，在野生稻群中一株一株地仔细观察，仔细辨别，一丝不苟地审视着这一株株花开正盛的野生稻。突然他眼睛一亮，他发现了一株长得很异常的野生稻，它分裂成3个稻穗，只见这3个正在扬花的稻穗花要细瘦成火箭形，色泽浅黄，不开裂散粉。李碧湖断定这是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株，他二人怀着欣喜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将这株比金子更珍贵的野生雄性不育株连根带泥挖出来，用衣服包住，带到试验田里， 同广矮3784，也是我国通过人工杂交育成的高产稳产的早先矮杆品种栽植在一起。同时，李碧湖给在北京的袁老师发去了一封报喜的电报。袁隆平在北京得知找到野生雄性不育株的消息，欣喜异常，如同他劳作在夏日酷暑下的稻田里，正值灼热难耐之际，忽然迎面吹来一股清凉的风，俯视着他的肌肤，愈贴着他的心灵，那种无比幸福的感觉融进了他的血液，渗入了他的周身，这种幸福的感觉从此几乎追随了他的后半生。袁隆平连夜乘火车赶赴天涯海角，他来到南红农场时恰好是次日清晨，他来不及休息，便与李碧湖一起踏着晶莹的露珠，穿过迷蒙的雾霭，走进那颗野生的雄性不育株。在蓝天碧水相接的地方，只见那颗野生的雄性不育株静静地伫立着，披着迷蒙的雾霭，款款地低下了头，那绿色的长发在微风中轻柔地飘着，那浅浅的乳黄色的长蕊嫣然而笑，似乎在欢迎远方来的情人。袁隆平分别采集了3个稻穗上尚未开放的小花朵，置于1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大量不规则形状的典型败玉花粉粒。经反复辨认后，他激动地大声叫好：妙妙，这的确是一株天然的雄性败玉野生稻。他当即为这颗野生雄性不育株命名为野败，其含义就是野生的雄性败玉稻。两年以来，袁隆平以寻觅野生雄性不育株为事业，为了他，他天南地北的长途跋涉，为了他，他朝朝暮暮不眠不休。当见到这株野败以后，他如同一位痴情少男与他心爱的少女进行了一次心灵的对话：我朝思暮想的野败，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么多年了，你总是躲躲闪闪的，你让我盼得好苦啊。我朝思暮想的野败，我们终于相遇了，多么漫长的寻觅啊，你终于有了可喜可贺的归宿。从那一刻开始，袁隆平日日夜夜守候在他心爱的野败身边，太阳、月亮和星星也轮流照看着他的野败。那野败如婴儿般无拘无束地舒展开双臂，生机勃勃地贴近身边成型的栽培稻，轻轻吹来的风，飘飘洒洒的细雨，从从容容的流水，使得它

从浅浅的嫩绿变成浓浓的墨绿。袁隆平轻手轻脚地选择了精良的仙道雄花，为他的野败一次又一次地授粉。野败是怎样降临人间的呢？人们曾经怀着好奇的心情询问袁隆平。袁隆平稍加思索，回答说，它是一粒野生的种子，不知哪一只候鸟将它吞进肚里，用它分泌的胃液将其雄性抹去了，而保留了它的雌性，并把它排出体外。命运使得这粒种子在这美丽的原野落地生根，是李碧湖和冯克山的伟大发现赋予了它生命的崭新意义。是的，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将因它而辉煌。野败的发现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事业打开了突破口，使得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在杂交水稻的探索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自然与人原本是有诸多机缘的，黄河遇到了李白，才会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千古绝唱。长江遇到了苏轼，才会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盖世词章。那野败遇见了袁隆平，才会有无数亿公斤杂交水稻的收获。袁隆平熟记母亲素日常说的一句话，上帝给我们的不会很多。的确，上帝给的并不多，上帝只给袁隆平三岁野败，然而他抓住了，他成功了。他像是到西天取经的唐僧，经过9981道劫难，终于获得了成功。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博士对中国的质疑。袁隆平听说后拍案而起，他理直气壮地回答美国人，高科技养活中国人。袁隆平的弟子罗孝和接着袁先生的话，也对美国人做出了回答，我们中国人自己养活中国人。袁隆平深知杂交水稻科研事业是千百万乃至亿万人的事业，靠他自己搞不行，靠少数人搞也不行。所以近年来他带领的这支杂交水稻科研队伍日渐壮大，许多人慕名而来，罗孝和便是其中的一个。1971年3月，罗孝和正式成为袁隆平的助手，他是袁隆平的得力助手和名副其实的业务骨干。在袁隆平的指导下，罗孝和博览遗传学书籍，人们称他为书呆子。他痴迷于杂交水稻科研事业，是一位在杂交水稻领域中走得很远的人。袁隆平说，呆有什么不好啊？古人说，人而不呆不可以为友，人而不痴不可以为友，人而呆痴以其有深爱也，人而不呆不痴则其无深爱也。情之最浓者为痴，一片痴情往往会创造出感天动地的光辉业绩啊。在袁隆平的心里，罗孝和的痴正是他身上最可贵的地方。果不出袁隆平所料，在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年之后，罗孝和则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罗孝和在杂交水稻领域中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这是后话。袁隆平在科学研究中敢于挑战权威，显示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

方法，把所得的46株野稗栽种在试验田里。南返归来，他们把野稗与广矮3784杂交的稻谷拨进湘江河畔的红土地里。经过几天寂静的等待之后，那杂交的稻谷很快破土发芽。袁隆平说，红土地是最诚实的，你给他什么样的种子，他就给你什么样的回报。你拿出的种子不一样，到头来你所得到的也不一样。所以啊，我们要尽快拿出最好的种子交给红土地。湘江河畔的红土地真的如袁隆平所说，是很诚实的。袁隆平依靠野稗的种子，在这红土地上酝酿着第二次绿色革命。那混血的野稗很快就要扬花了，倘若遇上雨后初晴，一阵风吹来，那稻花的芳香真是诱人呐。袁隆平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的杂交稻田是红土地上最美丽的风景，那稻花是世界上最芳香的花朵。想起来也真是奇妙，一粒小小的杂交稻的种子和红土地结合在一起，有了阳光、水分、肥料、空气和杂交授粉，就会生产出高产量的杂交水稻，结出优质稻谷，供我们的同胞享用。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袁隆平很瘦，有人说智者大多偏瘦，什么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这一连串的杂交水稻科研中的术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耗费着他的心血。而谁来养活中国人一类的质疑，每时每刻都在刺痛着他的心。人们说，在袁隆平那消瘦的身躯上，写着勤勉，写着尊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通往尊严的道路是很多的，诸如出身、权力、资产、才华。然而袁隆平的尊严是为强国富民，为回答布朗之流的质疑而从事的科研事业。野稗的发现是我国杂交水稻科研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但是还必须经过艰苦攻关，对野稗进行转育工作，才能把野稗的不育基因转入栽培稻，进而培育出生产上所需要的雄性不育系。野生的母稻及雄性不育系，因为它的雄花失去作用，便不能自花传粉了，这就需要为那野生的母稻选育与其相交的父稻，即恢复系。母稻与父稻相间种植，母稻接受父稻的花粉而结实，从而获得大量杂交一代种子，满足大田生产的需要。然而要使母稻的雄性不育性能够保持，即母稻自身能够传宗接代，还必须筛选出另一个副本水稻品种，雄性不育保持系，使它能够自交结实，即给不育系授粉后能够保持其雄性不育性能。为此，袁隆平根据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的配套关系，重新制定了一个分三步走的行动方案。第一步，寻找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作为试验材料，这项工作业已完成。第二步，筛选培育雄性不育系及其保持系。第三步，筛选雄性不育恢复系。上述三条曾经是袁隆平最初的理论设计，即三系配套。

济配套即将成为现实。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决定组织全国性的协作攻关。袁隆平慷慨地把辛勤培育了近一年的野败材料，以表现出非常优越的雄性不育保持功能的杂交 F1 分送给我国各有关单位，大家广泛合作，共同进行试验研究。1971年的初春季节，当野败第二代杂交 F1 在南红农场拔节抽穗的时候，先后由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湖北、福建、新疆等13个省市区的18家单位、50多位农业科技人员赶来海南，一道参加试验。闻讯赶来参观的、慕名前来拜师求教的络绎不绝。南国的初春季节，一片一片的杂交水稻正在疯狂地拔节扬花。袁隆平感到自己的呼吸从未这样舒畅过。来海南的客人们一批接着一批，袁隆平比以往更加繁忙。在这片土地上，袁隆平与客人们一样，逗留、离去又回来。如今他却长久地融入了这片土地。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白天袁隆平在试验田里手把手地给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工作者讲授水稻杂交的操作技术，晚上袁隆平给大家讲授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课，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的同行们。在一次讲课时，他说：诸位同行，诸位朋友，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倘若早来，你们很可能跟着我们多走不少弯路，多吃不少苦头。现在我们有了野败，就意味着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它的保持系，离我们培育出新的不育系只有一步之遥。成功在即，大家要团结一致，继续努力。七年多的试验和研究，使我们搞清了水稻雄性不育的种类和许多基本原理。从实践中，我们摸索到了杂交水稻试验中关于侧交、回交的规律，以及人工制造保持系和恢复系的技术要领。在实践中，我们摸索到了利用野生稻资源进行远源杂交，寻求突破三系的新思路。就是在这种新思路的指导下，我们发现了野败，科学地利用了野败，野败为我们开创了一条成功之路，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的相聚。接着袁隆平用哲人的眼光解释了生命的神秘性。他说，水稻和人一样，也是宇宙亿万年演化的产物，它的存在和我们人类的存在一样神圣，它和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生命。水稻也和其他作物一样，看似简单，但它也是很神秘的。水稻根植于大地，沐浴着风雨雷电和日月星辰，将宇宙灵气和日月精华演化为一种物质。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同样一株水稻也浓缩着宇宙与人类的无穷信息。几千年来，水稻固执地按自己的本来面目生长，它固执地几乎令人羡慕。但我们利用雄性不育的杂交手段否定了它们的固执。想想看，那些常规稻几千年来一直墨守成规，永远不肯改变它那自花传粉的模式。然而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终于打破了他那固定不变的模式。袁隆平讲课思维敏捷，语言生动，且风趣幽默。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喜欢听他讲课，也喜欢和他开玩笑。他永远保持一颗童心，性格非常随和。他走到哪里，哪里便有欢声笑语。但在科学实验

他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有人说，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科学研究的过程，既是造福于民的过程，也是其人格日趋完善的过程。这话不无道理。三月下旬，野稗在天涯海角抽穗扬花了。袁隆平与李碧湖、尹华奇、罗孝和等人一起，用广矮3784、晶隐66、米特374以及意大利碧等20多个品种的雄花与野稗的雌花杂交，获得了200多粒杂交第一代种子。袁隆平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人员无偿地奉献出了这200多粒种子。江西萍乡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严隆安、文友生等，在袁隆平的指导下，利用野稗进行杂交，获得种子，并育出了真善97不育系和保持系。来自福建的杨聚宝等，利用袁隆平赠予他们的种子，育出了V41不育系和保持系。湖南鹤京山原种场的周昆炉与袁隆平合作育出了29男1号、V20不育系和保持系。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袁隆平无私献出的珍贵种子，成为全国农业科技人员共同攻关的可靠保障，从而大大加快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经过一年多的协作攻关，到1972年，我国选育出了一批不育系和保持系，但是恢复系尚未育成，三系尚未配套，杂交稻尚未成功。在没有找到野稗以前，袁隆平和他的弟子们利用栽培稻进行杂交育种，培育出了恢复系，但找不到保持系。当找到野稗材料以后，培育出了保持系，但找不到恢复系。这时，一些所谓的学术权威的冷水又泼来了。他们说，三系三系，三代人也不成器。有些人在权威面前开始动摇了，但袁隆平毕竟是袁隆平，在丰富的试验材料中，他已经发现了具有恢复系基因的苗头，所以他满怀信心地告诉他的弟子们，恢复系必将被我们筛选出来。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研究总是坚定不移，万难不屈，一往无前。1972年9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湖南长沙召开了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科技攻关协作网。许多农业科研机构以及大专院校的科技人员分担了杂交水稻的基础理论研究任务，他们同育种工作者紧密配合，对水稻三系配套和杂交组合进行细胞学、遗传学、生理生态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基础理论研究紧密配合，协作攻关大大加快了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科研进程。1973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人员齐心协力，广泛选用我国长江流域、华南以及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先后筛选出了1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袁隆平和他的弟子们率先找到了一批优势很强的恢复系。至此，按照袁隆平起初对杂交水稻的理论设计，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宣告成功。三系的配套成功，预示着我国率先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时刻

即将到来。袁隆平以他的智慧、勇敢、坚韧和自信，开创了我国杂交水稻的高产之路。他用自己的成果回答了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的质疑：高科技养活中国人。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袁隆平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尊重，所以渐渐地荣誉接踵而来。1978年2月，袁隆平出席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8年3月，袁隆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奖。1978年6月，袁隆平被评为湖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并出席湖南省教育工作先进代表大会。1978年10月，袁隆平出席湖南省科学大会，并获湖南省个人发明奖。1979年，袁隆平当选为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湖南省遗传育种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农学会理事。不久，袁隆平正式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找他谈话，说组织上考虑到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考虑到你对党和人民的重大贡献，经研究啊，想让你担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听紧。对于一名在科研事业上已经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来说，如果带着这份显赫的资历登上某个官位，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然而，那绝不是袁隆平的选择。袁隆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袁隆平不假思索地答复组织部领导：我这个人啊，不适合当官。在我看来，当官有很大的局限性，别的不说，在搞科研攻关这一点上，他就没有我现在自由自在自如自得。倘若当上官，整天文山会海，哪里还有时间搞科研啊？嘿，当农业科学院院长与你从事杂交水稻科学研究并不矛盾，都是搞业务嘛。这位领导耐心地说服他。领导同志啊，有人说我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一个不问政治的人怎么当得了官啊？袁隆平似乎是在做自我否定。哎，不对，领导说，回想60年代之初，饥饿贫穷直接导致了党和国家威望下降，你袁隆平忧国忧民，身体力行，历尽千辛万苦进行高产事业，搞杂交水稻研究，这能说是不问政治吗？领导同志啊，院长我可当不了喽，省农科院那么大一个摊子，我怎么顾得过来啊？要我当院长，就意味着要我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袁隆平继续推辞：嘿，你这个同志也真有意思，要你当官好像是要你服苦役。领导摇摇头说：不是服苦役，只是当官不适合我。不当可不行啊，这可关系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重用，更何况你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嘛。这位领导亮出了最后一张王牌。这就怪了，怎么当官才是关怀和重用呢？党和政府为我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这不就是关怀和重用吗？袁隆平恰如其分地挡回了领导亮出的王牌。那位领导听了袁隆平这一番话，只好摇了摇头，遗憾地告辞了。在袁隆平看来，自己是一个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在世俗和功利面前，自身精神价值的取向应该是纯净无瑕的，所以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浮躁失衡，他的心境总是平静的。这时，他忆起了父亲的教诲：

我们的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从教会学校毕业的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当年袁隆平毕竟年纪尚小，他对母亲的话似懂非懂。如今的袁隆平悟出了这句话的道理，人生不可贪婪，学会拥有也需学会放弃。凡是善于有所放弃并善于有所坚持的人，都是自我意识很强的人。袁隆平便是这样一个人，他曾读过英文版的爱因斯坦传，爱因斯坦就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他因其科学成果与名望而被国民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但他却婉言谢绝了。他终生老老实实地蹲踞在科学家的角色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袁隆平总是重复这样一席话，爱因斯坦的成就是我望尘莫及的，但我要效仿他的精神，失意时不气馁，得意时不忘形，分外之事虽有利而不为，分内之事虽无利而为之，终生安于自己的科研事业。袁隆平始终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研究杂交水稻的新品种、新体系方面，极力避免涉足杂交水稻之外的事。改革开放后，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在全国迅速扩大。到1983年，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开始突破1亿亩，就连科技含量很高的杂交制种技术也已经从科技人员的手里推广到了寻常百姓家。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三系杂交稻成了千百万农民的生财之道。袁隆平在杂交水稻这个领域开创了一片又一片新天地。许多国际友人将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研制的杂交水稻称为东方魔稻。东方魔稻这一神话般的奇迹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使得拥有10亿人口的中华泱泱大国将要走出吃粮定量的低谷。30余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也将被改变，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场绿色风暴。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赶到湖南贺家山、海南岛南红农场，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美国一位叫唐·帕尔伯格的农业科学家，在参观了袁隆平和他的助手经营的杂交稻田后，写了一篇题为《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饥饿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国家拥有世界1/4的人口，虽然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每年仍以 1.3% 的速度增长着。人均耕地只有1/4英亩，只有美国人均耕地的1/8。所以，凡探索发起一场人类所期待的，旨在使世界人民的营养更丰富的运动，以及任何一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必须把中国考虑在内。使得这位美国学者惊叹不已的是，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种植杂交水稻。目前在中国杂交水稻的产量已经超过常规稻的 20%， 这是他们在为满足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的粮食需求问题上所取得的重大突破。这项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1964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在中国湖南，
这正是毛泽东的故乡所在地。袁隆平开展了对杂交水稻的研究，目的是要为大规模的粮食生产培育出一种杂交品种。我们去参观了稻田，其实水稻正开始抽穗，长得齐腰高，欣欣向荣，郁郁葱葱，叶片挺直，就像无数菠萝叶伸展开来一样。不言而喻，这又将是一次丰收。这位美国学者对于袁隆平的科研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袁隆平给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也就是等于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的研究成果击退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他还给极少数人上了难能可贵的一课。东方农业科学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它的发源地西方各国。与此同时，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也撰写文章，对袁隆平的科研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袁隆平是世界上第一位成功地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科学家。袁隆平的科研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福音，因为袁先生所创造的绿色神话将有希望解决整个世界的饥饿问题。斯瓦米纳森博士在担任印度农业部部长期间，曾与世界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小麦专家伯洛格合作，在印度推广早矮杆水稻和高产矮杆小麦，使世界第一次绿色革命在南亚地区取得了辉煌成果。他辞去印度农业部部长职务后，担任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在世界农业科技学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斯瓦米纳森博士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誉为绿色神话。他倡导各国水稻专家重视袁隆平的科研成果，引种中国的杂交水稻。美国最具权威性的科学杂志向全球介绍袁隆平关于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刊发了袁隆平关于杂交水稻研究成功的消息，并登载了袁隆平通过亚种间杂交和形态改变而培养出来的杂交水稻株型照片。美国是很重视利用农作物杂种优势的国家，杂交玉米、杂交高粱都是美国首先搞成的。他们获悉中国杂交稻研究成功的消息后不久，于1979年进行试种，效果良好。一位美国农业科学家参观了袁氏杂交水稻以后，打了个响指，赞叹道，这简直是袁氏绝唱。1980年，美国最早与中国种子公司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美国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将袁氏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为适应全球杂交稻热的新形势，1980年9月到1981年9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举办了2期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来自5大洲十几个国家的水稻专家赶往长沙市东郊的马坡岭参加杂交稻培训班。袁隆平任主讲教师，他经营的杂交稻田就是这个培训班的实习课堂。使人们感到意外的是，袁隆平的授课竟然是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开始的。他用流利的英语说道，恩格斯告诉我们，物质的任何有限存在形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他把话锋一转说，人们曾经把水稻自花传粉的习性看成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而我们
则依据

自然规律，将它改变为杂交作物。众所周知，大自然是极其复杂的。可是，当我们用现代科学对它揭秘以后，谁能想到，它竟是用最简单的法则构成的？构成一个事物，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按照一种模式来复制。大自然所用的正是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大自然却用它创造出了种种奇迹，创造出了一个多姿多彩、充满了生机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要崇拜自然，又要鼓起征服自然的勇气。袁隆平的讲课总是充溢着爱国主义激情。一位外国学者说，听袁先生讲课，总觉得有一股不可遏制的科学冲动，有对新鲜事物的灵敏嗅觉，兼之深沉的思考，有乐此不疲的创新欲望。袁先生对科学的贡献超越了创建杂交水稻本身，其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同样有借鉴意义。还有一位外国学者称赞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中国的愚公敢移山，精卫敢填海，夸父敢追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民族。在袁隆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族优秀子孙的良好品格。袁先生所创造培育的杂交水稻，当说是中华民族开掘出的新的瑰宝。的确，袁隆平的事迹向全世界证明了勤劳勇敢的中国农业科学家在发展中国农业科学的事业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创造了风靡世界的绿色神话。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航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我们今天呢在空中电波当中还要跟大家呢接着讲有关于享康产品的相关的事宜。在跟大家介绍享康产品的过程当中啊，我已经跟大家呢进一步的探讨了有关于三七银杏制品，其中呢就包括了享康的三七银杏茶，还有呢享康的三七银杏胶囊。它里面的组成成分啊，单方当中的三七它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单方当中的银杏啊，这两天呢我们正在给大家呢开始慢慢的去介绍。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就跟大家讲到了有关于银杏它的一些这个主要的历史渊源，还有它的一些神奇的药物的功效。比如说银杏呢具有抗辐射、抗病毒、抗突变，这个突变就是指的基因的突变，还有呢抗菌和消炎之功效。如果啊把这个银杏啊它的这个功效呢单独的来进行罗列，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我也跟大家简单做了介绍了。它可以有效的降低血脂，第二呢防止血小板不正常的聚集而产生血栓，对于呢血管壁的硬化可以起到软化的作用，可以促进全身的动脉、静脉及毛细血管网当中的血流速度，并且可以促进微循环，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也可以起到呢杀毒、抗菌、消炎，重点呢可以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啊，具有提高自身机体免疫能力的作用。那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银杏啊它的主要的主方、其功效，然后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呢我就跟大家做了进一步的讲解。我说单方的银杏我们不可以长时间的去使用，为什么不可以长时间的去使用呢？今天我们在养生保健的这个健康快车之上呢，我把这个谜底给大家揭开。银杏当中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铁内酯和银杏黄酮。在空中电波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讲了，说这个我们所冲泡的享康茶，它的亮黄色就是银杏黄酮的这种具体的作用。它能够使我们血管壁当中啊 所沉浮的垃圾堆积的斑块可以有效的起到清理，尤其是这个铁内酯，它的渗透能力和清扫能力非常之强。那为什么单方的银杏制剂或者说银杏的药物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去使用呢？在谈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先给大家呢先说一说药物和保健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用到药物，那我们吃药的过程当中，大家都非常明确一点，吃药是为了治病。比如说我们感冒了，我们会吃一些感冒药，在服用感冒药的时候呢，只是会针对我们感冒的症状，比如说鼻塞啊、打喷嚏啊、或者头晕啊、骨关节疼痛啊、发高烧啊，哎，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症状匹配用药。那我们吃了这个药之后啊，它可以缓解有感冒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但是没有人说我不感冒了，我还要吃感冒药，说为了缓解症状。那你不感冒了，相对的也就没有这些症状了，那没有这些症状你干嘛还要吃药呢？你说我预防，那所谓的这个预防，只有保健品和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的工作，而药物它只能是针对你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病起到治病的作用，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所以我们说没有常年吃药的，为什么在吃药的时候啊，很多药物它分为疗程，这个所谓的疗程就是让我们的脏腑器官有一个休息，有一个代谢排泄毒素和垃圾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正常用药的时候，大家知道说这个吃中草药吧，大夫说了说三副为一个疗程啊，然后七个疗程它可以说出治愈的话。可是这个七个疗程我们吃完以后，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的病灶，我们再抓七个疗程的药，这个间断的时间一定要长。因为药物对身体所产生的毒副作用在我们当中啊储存着，由我们的肾脏来进行排泄。如果我们不间断的去服用药，去吃药，给我们的肝啊、肾啊、脾和胃啊没有一个暂时休息的时间，所以长此以往，就像我们常说的，吃药吃的时间久了，肾也吃坏了，脾胃功能也失调了，常年吃药，最后吃到连饭都不想吃了。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不懂得在服用药物的过程当中它需要疗程。就拿我们常说的打抗生素，咱们说一般的啊，人患有的一些慢性炎症，我们需要用抗生素来进行解决。一般抗生素啊，它是注射七天，也就是说七天大约就是一个疗程。如果七天之内不能够完全改善病患者的病灶，顶多不超过半个月，也就是15天之内，这个抗生素就不能再打了，好也好，不好也好，医生就不会建议再给你打了。除非那些只认钱不认人的这个，他会为了赚钱不顾你身体的死活。如果我们要是了解了这些病理知识，你就学会自我保护了。因为再注射一些抗生素之类的药物，对我们身体当中的白细胞就会大大的杀伤，而且它会产生非常强大的抗药性和依赖性。抗生素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对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一种灭绝啊，因为它敌我不分呐，好细胞也杀灭，坏细胞也杀灭。所以说7到15天这一个疗程下来，让我们身体有一个自行恢复的过程，一个自我康复的时间，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药物不能常吃，不能久吃。当大家了解了这些方面的健康知识，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单方的银杏。单方的银杏可以直接入药，我也跟大家讲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当中所用的针剂，像麦洛宁 它其中主要的成分就是银杏黄酮。我们所口服的银杏叶片，它主要的成分也是银杏黄酮。那这些单方用药其实是不建议大家长年累月的去吃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说单方的银杏它作为药物，不仅仅是银杏这种药，凡是刚才我所讲的我们众多的起到治疗作用的药物都是分疗程去吃的。那再说单方的银杏，它如果长时间不间断的去服用，对我们身体可以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损害呢？就容易长时间不间断的去扩张我们的血管。因为我们血管上了年纪之后，它会表现出比较厚、比较硬，另外呢又聚集了很多垃圾的沉淀，尤其是血栓和代谢废物，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管腔变窄，血液流通的时候受阻，使我们血液循环流速减慢。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心脑血管的供血。如果你短时间用一些单方的银杏制品，所谓的单方就是说这个药物当中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银杏由它所提取出来的银杏黄酮而制作的，不匹配任何的复方的这个药物，就是说由一味药而组成的。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患有这些疾病的时候，我们用了银杏制品，你在短的时间之内血管扩张了，然后管壁当中的垃圾呢能够被少部分排泄出去，你的身体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什么改善呢？就是说哎呀，脑也清楚了，眼睛也亮了，头也不晕了，然后我们记忆力也感觉增强了心肌供血也改善了，可以说是头清眼亮。但是这个方法如果长此以往的坚持下去，势必会影响到血管的通透。就像这个刮墙皮子似的如果呢你天天的老是用银杏制剂去来进行清理血管，清理血管时间长了，就容易使我们的管壁变薄。所以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使用单方的银杏制剂，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服用的银杏叶片，就不要长年累月的去那么服用，怕影响我们血管壁的变薄，变薄以后通透了，容易出现出血的现象。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在公园在路边有银杏树的这个周围去捡拾银杏叶子，把它回到家之后呢泡水饮用。其实这个银杏叶子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用这种粗糙的方法来进行饮用银杏叶泡水。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如果清洗不够彻底，叶片上会残留很多的细菌，还有汽车的尾气。更重要的是银杏叶子当中呢有一种有毒的成分，是银杏酸。这个银杏酸呢，如果你服用的量比较多，它就可以导致我们出现头昏、乏力、食欲下降，如果食用多了之后还容易导致中毒身亡。所以我们在公园里路边所捡拾的银杏叶子如果你长时间的去使用它泡水去喝的话，对身体弊要大于利，就是说好处少坏处多。所以以往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我也跟大家做了这方面的提示和介绍，特别是到秋天很多这个人呢认识这个银杏树，他看到这个银杏树这个叶子落下来以后呢，就把它拾到家了，反复清洗以后呢，就把它泡水代茶饮，美其名曰这也叫银杏茶，其实不然所以单方的银杏呢，我们知道不可长期去使用，这一点呢 也希望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大家呢多了解一方面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那既然银杏啊单方去使用它，它有一定的弊端，那我们把它从中草药寄生为药食同源的食疗保健佳品，让银杏与三七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发挥其长处和功效，彼此之间呢可以互相的弥补，使银杏当中对身体所造成的损害和对我们管壁通透性变薄，以三七的补血、养血、活血而作为弥补，它俩之间呢就可以达到优势互补之作用。这一点呢可谓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科学之搭配。在分析过程当中呢，虽然说两味中草药在单方使用的过程当中都有一定的弊端，但是把两味名贵的中草药合二为一，把它俩互相取之长补之短，所以和养生保健的人士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一加一的功效要大于二。那单方的银杏制剂啊进入到我们血管以后呢，它虽然可以起到呢清理血液的垃圾，刮走呢血管壁残留的污垢，但是长此以往啊，对于我们血管壁啊

期就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来进行修复。所以祥康三七银杏茶的问世，针对于食疗保健佳品由中草药而提升过来，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也让中草药晋升为保健品，咱们作为祥康企业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呢虽然服用的是两味名贵的中草药，但是我们在饮用的时候，它却是一般的成为了食疗的保健佳品。也就是说，这个食疗保健佳品呢，它摒弃了中草药当中对人体所产生的毒副作用。中草药不可以常年去喝，中草药呢，在服用的时候需要疗程，而提升为保健佳品的祥康三七银杏茶，它拥有了产品当中的功效，摒弃了产品当中对人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它可以常年的去使用，不分为疗程。所以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那句话，把安全把健康我们放在了首位。那大家了解到了这个银杏制剂啊，对于我们身体所产生的这个作用，三七银杏制剂它们俩合二为一，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效果呢？我们通过科学来进行验证，也通过众多的祥康朋友们在临床实践当中的总结，咱们给大家罗列出来有关于三七和银杏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首先针对于身体当中的心脑血管，它可以起到以下的效果。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过敏性体质的病患者，在服用祥康的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起到抗过敏。其实谈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在咱们这个内蒙包头有一个过敏性的病患者，他过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连大米饭都不能吃，闻到这个大米饭的这个气味人都会晕厥。有一次啊，这个朋友们聚会，在席间呢，别人给他拿了一个芒果，以前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个水果，把这个芒果啊拿到手当中，轻轻的在鼻前一嗅，这个人马上过敏休克。这顿宴席没有参加不说，所有的人手忙脚乱的通过120把他送到医院，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抢救，这个人才得以生还。所以以后啊，不管亲朋好友还是同学，谁有大事小情再也不敢叫他了。因为什么？大家担不起这个责任，动不动的人就晕厥过去了，人就死过去了，而且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每一天生活在真空里，所以说痛苦无比。没有患过这种疾病的人，大家很难想象到啊，得这种病是多么痛苦的。后来呢，听我们这祥康健康快车呀，能有一年多的时间不敢上快车，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产品不敢去使用，万一使用了之后再出现晕厥，人再昏死过去怎么办呢？有一天呢，他的这个朋友呢在喝祥康茶，然后呢他就这个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他说你把这个茶呀你拿过来，我不喝，我闻一闻，如果我能闻呢，我就有希望能喝。说来也巧，热腾腾的一碗祥康茶端到他面前，他闻了闻，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就用舌头尖舔了一下，也感觉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所以说就仗着胆子喝了一小口，然后就躺在床上等待着晕厥时刻的到来。结果一两个小时过去之后，身体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然后就大胆的让她的老公到养生堂买了一大兜祥康的三七银杏茶，也就是15小盒。回到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她安全起见，就是让她
早半包晚半包，或者说把一包香肠茶分成三份，就像我们常

0: 说的婴幼儿的使用量开始喝。那在喝了三个多月的时候，他终于在餐桌上可以与家人和同事共进晚餐了。这么多年来啊，人生的幸福和快乐他终于感受得到了。在大家人围坐在餐桌当中嬉笑里共进晚餐的时候，他的眼泪流出来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和正常人生活，和正常人可以享受的一日三餐，对于他来说这么多年来是一种奢望，是一种梦想。所以那一时刻他也真正的体会到了为什么我在空中电波当中跟大家所讲的那句话，感谢得病啊。所以才知道了拥有健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大家所了解的，就是说针对于祥康三金银杏茶，它有非常强的抗过敏之功效。其次呢，还有像眩晕啊、体虚啊、贫血啊、手脚冰凉啊等等吧。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接着这个话题给大家呢继续探讨。那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讲到这儿，稍后的时间还留给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好，
5: 喂，您好。
4: 哎，你好，王主任好。
5: 哎，
4: 王主任您辛苦了啊。
5: 不客气。
4: 哎，我谢谢你。
5: 嗯。
4: 哎，王主任，我上车以后呢，我受益匪浅，我有好多那个，就是说以前我不懂的知识吧，我都学会了。
5: 嗯。
4: 我好像不懂的这个那个怎么能保健，我懂得了保健啊。
5: 嗯。
4: 你看我呢，原来吧，就是老是晚上呢，一到这个也不定期的吧，晚上睡觉一到后半夜就容易醒。我后来就通过咱们这个五步法呀、泡脚呀，
5: 嗯，
4: 这些，我现在睡觉睡眠挺好的，
5: 嗯，
4: 我还有呢，就是说，原来我这个颈椎，我通过这个撞大树，
5: 嗯，
4: 这个颈椎呢，现在也基本上也缓解好多了，
5: 嗯嗯嗯，
4: 这个脖子上的右侧呢，就有一个像杏核那么大的包，
5: 嗯 嗯，
4: 原来吧它可挺大的，现在吧基本上也都软了，
5: 嗯，
4: 也没有那么大了，现在这个方法呢，我都还在继续用啊，
5: 嗯，
4: 我现在是今天想请问王主任呢，就是让王主任帮助帮助我，
5: 嗯，
4: 是这样的，我呢就是说。我过了年以后有一次感冒完以后呢，就是说这个那个一开始前胸后背热，
5: 嗯，
4: 热呢完了我呢就是喝那个加倍逍遥丸啊，
5: 嗯，
4: 现在这个前胸后背呢不热了，现在这个热内热就赶到哪了，就赶到这个肝区这个部位啊，
5: 嗯，
4: 前这个肝的前面和后面那一直到通的这个下面这个小腹部，
5: 嗯，
4: 这一侧右面这一侧整个都热的，
5: 嗯，
4: 晚上呢我推肚子呢它也不热，也摸不着什么东西，完了它就凉凉的，
5: 嗯，
4: 就一到白天以后它特别烫，就好像里边是个火似的，
5: 嗯嗯嗯，
4: 啊，整个这一侧都是烫的。我现在用的吧就是那个加味逍遥丸，喝的这个蒲公英水，但是这个方法呢现在我用了有4天了吧，
5: 嗯，
4: 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我想请问一下王主任，让王主任给指点。
5: 那你感觉这个热是怎么形成的？
4: 就是感冒以后就引起的。
5: 感冒以后
4: 啊，感冒好了以后完了就开始有这个内热。
5: 是感觉内热，不是前胸后背热呀？
4: 不是不是，是内热在里边呢，原来在里边就热的，现在前胸后背没了，现在就从这个肝区这个以下就右侧，
5: 右侧肝区以下呀，
4: 对，一直到这个小。
5: 那肝胆你看没看？
4: 肝胆原来吧，就是推肚子的时候感觉到哈，我原来有点那个，就是那个胆囊炎啊， 现在推肚子，肚子也没有反应，它一点也不疼了。但是现在就这个热，那个下不去。我一吃饭，我不能吃多，我就喝点粥，配着那个热气往上顶。就说还是坐的那个，坐在凳子上，它就热。
5: 你胃里怕凉不？
4: 胃不怕凉。
5: 不怕凉啊？你吃加外消炎丸之后感觉怎么样？
4: 好像效果不明显。
5: 那你这不是淤来的，你不是生闷气得的吧？
4: 我也，哎呀，这有的时候也不好，我也没有，我也听您讲过，有的时候生这个闷气啊，但是我也没有生太大。
5: 如果没有的话，你把加外消炎换成龙胆泻肝丸。
4: 哦，换成龙胆。
5: 对。
4: 啊，要不说我说问问王主任，王主任给指导一下。有的时候我吃这个加外消炎丸已经吃了。哎呀，九盒了吧？
5: 不管吃几盒得对症啊。
4: 对对对，就
5: 在不明白前提之下，你们可以到当地中医这块儿去瞧一瞧。
4: 哦。
5: 嗯，让老中医号像脉，一下不就表出来了吗？
4: 对对对，我主要相信王主任，我就想直接问问您就行了。
5: 哦，你问的过程当中，一我没法号脉，我只能是根据您这个现在的表症，我来进行推测。
4: 对对。
5: 嗯。
4: 那我就先吃这个龙胆泻肝丸。
5: 对，也或者说也可以先去看中医，你可以不去抓药。
4: 对。嗯、
5: 但是也可以听着他的简单意见就可以了。
4: 对对对对。
5: 嗯，好嘞，好，再见。
3: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5: 好，再见。
6: 再见。
7: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8: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9: 0371-6625-3836。
8: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你好，王军老师。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叫王军，今天又给大家见面了啊。那咱做这个节目啊，真是不好听话，这个栏目啊，家有医保。为啥说叫家有医保呢？你看一个方法你用了效果好了，这叫家有医保。那咱家有医保，家有医老啊，家里有老人了也是咱们家的宝贝，对不对？我就希望啊，咱们呢家里老人为啥是宝贝呢？他的经验多呀，是不是？在那时候啊，咱们 大家伙啊，活到老学到老，我在这个讲座当中啊，能有啊10个人或者1个人用上了，我这档讲座我就没白讲，真的啊。

没白耽误大家的时间，也不辜负人电台给大家主办的这场栏目啊。我呢也是说不好听话，挺激动的上这儿来啊，第一次登台啊，请大家多多谅解。那我接着再往下讲，刚才讲到了啊，上床萝卜下床姜，人说这下床姜是咋回事啊？那今天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下床姜有哪些好的验方啊。首先咱说这个姜啊，这个姜它呢分为什么呢？你看啊，分为阴和阳，哪个阴和阳啊？分为凉和寒呢？哪个寒呢？告诉大家，皮儿为寒，心儿啊就把皮儿刮了，哎，那就是变成热了啊。那皮儿为阳，你看心儿就为阴了，是不是啊？那给大家不讲那么多中医理论，因为我不是医生啊，就不能讲这些。那我今天我讲的啥呢？这些小验方。那今天我讲的是咳嗽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讲，你要是寒咳有泡沫痰的啊，没有糖尿病的血糖高的患者，那我告诉大家你用啥呢？你用啊刮了皮儿的生姜找大的一块，哎，就刮了皮儿去皮的生姜找大的一块。你可以不信，你不可以不试啊，您试一试管不管用啊。我出的方法你也不花钱，我首先告诉大家安全有效方便省钱，这四大原则千万记住啊。可是呢告诉大家，我除的任何的方法都是经过我个人试验过，效果特别的好，我才能讲出感受。我讲的都是验方啊，我就代替了那冬藏百草。为啥呀？我就寻思我用完了之后啊，讲出了感受，讲出它的作用，讲出怎么制作的方法。我讲的任何的验方都是经过我本人一点点啊做过啊。首先我接着讲，把这个生姜啊，你给它切成丝儿，再切成末，再拿一勺红糖啊，哎，红糖好啊，滋阴呢。这个时候装一把红糖一勺，倒到这个生姜的上面，哎，再拿上三个核桃的核桃仁，哎，告诉大家这个核桃仁要三个核桃的核桃仁啊。可以拿钻钢的呀去砸，当当当当当去砸。你也可以咋办呢？你也可以拿呀把菜刀去剁，剁成膏状，哎，剁到膏状之后早晨空腹吃下，告诉大家它管风寒咳嗽，就咳嗽啊带白痰的人，哎，当时咳吃完它呀就有效果啊。这个是特别对症的，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啊，对症的是一碗汤，不对症的是一车柴呀。你喝对症了，别管呢是花钱不花钱的啊，别管呢是多少东西，您喝上它您才能啊有这个效果啊。告诉大家咱别管什么价位，咱得管管不管用啊。要记住有一句话说的这么好，大家要记住啥话来的，就是咱们呢千万记住啊，早晨吃姜啊，暖胃暖肠暖身康。人家说了一句话，那暖胃暖床，这床啥意思啊？告诉大家暖肠，早晨吃姜是暖胃暖肠。嘿嘿，有很多人笑了，告诉大家你开心吗？听我的课你还开心是不是？你听个相声你还不得花钱呢去听啊，是不是？那你听我的课还不用花钱多好啊，是不是？记得暖胃暖肠暖身康。晚上吃姜呢晒刀枪，哎，你有晚上啊你要吃了姜，哎，它就跟刀和枪扎你的胃啊，刺激你容易得溃疡。这个时候告诉大家，咱们呢尽量早晨，哎，您吃姜对你的一个身体啊有个很好的好处。因为头两天啊我都说了，我现在也在泰安呢，要不然在电台直播间里为大家讲解呢。这个泰安呢真好啊，可是啊就是有点冷。在我邻居啊，哎，碰见我了，他就，哎，王军老师，王军老师，我找你一件事啊。我说你啥事啊，你就说吧。他说啊，我脚拔凉拔凉的，现在外边冷啊，手脚冰凉怎么办呢这事啊。
我说你脚凉啊，是大病啊，病从脚上生。

寒凉啊，说明你血液循环差了，说明咱们的心脏啊跳动的啊也是没有力气了。那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你把生姜啊，哎，给它切成片儿，你给锅里头啊煮一煮。您呢，记住啊，里边再放点艾叶，你可以呀、拿它来泡脚。哎，告诉大家，泡脚啊可好啊，泡脚驱寒呐、还供暖。让咱的脚啊热乎起来，您泡脚加点艾叶呢，还可以调节风湿啊。告诉大家，艾叶加花椒泡脚可以驱寒的作用。那这个生姜还有什么作用呢？就大家记住，不管什么药啊，是药就有寒，食药久胃寒。啥意思呢？所有人吃药的人都会出现胃寒。可是吃胃寒的人呢，吃完药就会出现什么拉肚子啊、呕吐啊、肚子绞疼啊，那怎么办呢？告诉你，您拿它三片生姜，你给它嚼碎了吃进去，你这个症状就没有了。那就是感觉喝完药了难受，中药难受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啊。啥方法呢？您记住了，您把这个生姜切片了之后啊，您放到主要的药汤里头去，哎，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问题出来了，喝完了您不吐了，为啥呢？你把这里边的药物啊，有害的成分呢，给分解了。告诉大家，这就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您记住，咱们家里头啊，要想知道哪个方法啊，很简单，就看你身体做这个需要的情况，你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呀咱们场外的热线，也可以加我的微信，你可以留言问答，到时候呢咱们可以做一个什么一些平台。什么叫平台啊？您需要的哪些好的方法，您需要哪些是比如说柴米油盐呐、你想需要啥你跟我讲，我这头呢可以跟厂家呀、要这个福利，让大家伙呢买到便宜货。那一说到这儿了，那你这是到底干啥的呢？告诉大家，我是整理验方偏方，希望大家伙呢记得有好的验方你传递给我，我把这个平台搭建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听到这个平台里边的好的方法，不花钱能把健康啊找回去。那我说到这里之后啊，我今年呢说到这些也是第一次啊上广播电台，实话实说啊，有点啊紧张，哎呀语无伦次的，请大家多多谅解，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就是比大家懂的方法啊比较多，可是有病啊你得上医院，医院治不好呢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你能听到我的讲座和的方法的时候呢，听我给大家讲的时候呢，您呢就记着有对症你的方法，您就记一下，记完之后真的能帮助上您了，就等于我没白给这儿啊苦口婆心的给那扯脖子喊，真的这就说明啊能给你管用了。您记好了这些方法之后啊，您呢记住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不管你收益不收益啊，你可以打进电话给我回馈一下。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接着给大家再讲，那讲啥呢？你看我说了生姜的妙用，萝卜的妙用，那咳嗽那萝卜还有啥作用呢？告诉大家可简单，你把这萝卜呀，哎，切成一咕噜，你在顶上再切成一小薄片，为啥呢？留着你给拿个勺啊，给中间呢、给挖一个洞，挖个洞干啥呢？你拿那个十粒到二十粒的花椒啊放到里面，哎，您再把这层薄薄的这萝卜片啊，哎，给贴在顶，是不是口给贴上了？你家有烧炉子的情况下呢，你把这个萝卜呀给它烧，给它烧软它，哎，烧软了之后啊，你就呢给它拿出来，你把这萝卜给吃了，连汤啊就那个萝卜把那花椒拿掉，这个时候啊它就管这个咳嗽啊不爱好的啊。这个大家记住，这萝卜里边放花椒，给他拿锅烤了，哎，烤了之后他是专管肺痨性咳嗽，老慢支啊，这个呢都管用。那说到这里老慢支的时候，
那萝卜的妙用很多，那是还有啥用呢？你可以把这个萝卜呀给它晒成干儿，哎，晒成干儿之后啊，哎，再给它拿水泡了，泡了之后炖什么呢？炖那个啊绿豆，哎，你看萝卜干儿炖绿豆，为啥炖绿豆啊？告诉大家，它是管啥的呢？它是清肺热的，解肺毒的，降肝郁的，降肝火的。那有人问我了，那是搁什么萝卜晒干儿啊？告诉大家，最好的搁大红萝卜啊。有的人问我，那大红萝卜是不是胡萝卜呀？告诉大家，不是的啊，大红萝卜是啥呢？就是外皮儿啊跟青萝卜长得是一样的，不过它是红色的，青萝卜长得是青的啊，里边呢是白的。这时候呢，你给它切成丝啊，你给它晾干了，晾干了之后呢，你给它泡发了，泡发了就抓一把绿豆扔进去，一起煮成水。告诉大家啊，你有肝毒代谢不好的，还有什么呢？爱感冒的，肺燥热的，哎，嘴皮淤污紫的，你就喝这个水。我告诉大家，可管用了啊！为啥管用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俩搁在一起之后呢，起到了一种化学的植物性的反应，可以帮助你清热解毒。可是好多人用了效果很好，而且我也用过这些方法。我用完之后呢，我感觉就是嗓子清凉了，而且不咳嗽了。您知道我这一天早晨一天我工作多长时间？我忙得嘀了咕噜的。我说的是真心话，我现在能给大家天天讲这些养生知识啊，电台又邀请我让我过去讲，是不是感觉我这些方法呀不倒出来他是不罢休的啊。这是我把这方法倒出来，我也愿意讲，为啥呀？这能帮助更多需要健康的人呢啊。有一些人给家里头是不是没事了，咱们就做做吃的，是不是？咱们家里人呢，那做做吃的咋做呀？不知道啊。那您听到了咱的讲课了之后呢，告诉大家，我每天给大家讲一道菜，每天给大家讲三个食疗方法，每天我还给大家重复。有的嫌我讲的快，你就直接说啊，哪有讲的不好的地方，你就直接跟我说。我王军呐，会给这里等待大家，我也会给大家带来好多的福利，好多的啊实惠。我呢借这个平台呀，也会向各界各大的商家去谈判，谈判啥呀？让更多的商家知道咱们这个平台有多少人听，听的人越多啊，咱们呢谈的啊好事就越多。什么好事啊？这个到以后呢，我慢慢的给大家讲。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路遥知马力呀、啊，日久见人心啊，在一起呢。咱们就啊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在这个家里呢，咱们就每天啊来到这儿，我希望能给你啊带来传播更多的健康。在这时候呢，不光是健康，我希望大家推肚子要坚持，这个萝卜方法呀你也可以要用。我再重复一遍这两个方法。第一个是虾仁萝卜食汤。啥叫虾仁萝卜食汤？叫白萝卜切成丝儿，凉水入锅烧开啊，加上一把的虾米，烧开之后加上葱花香菜味精或者是鸡精也行，加上点盐，这个吃，这可以清热啊降咳的啊，这是可以一道菜，这叫萝卜食汤，是饭前一碗汤，是苗条又健康。第二个方法啊，这是我给之前说了的，大家做个笔记，管寒咳的，就是泡沫痰咳，用什么呢？用的是啥？就是生姜去皮找大一块，切成丝儿，加上一勺红糖，再加上三个核桃仁剁碎，早晨空腹吃，它是专管啊寒咳。还有今天又出了一个方，叫什么呢？叫做百日咳，老金咳着不爱好，感冒咳嗽治不了，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用紫苏叶五克啊，碾成粉末，加在鸡蛋里一个，搅拌均匀，黑芝麻香油给锅烧热。这时候煎热之后空腹禁语吃啊，就是不要说话，哎，空腹把这个吃掉，这个时候就能帮你解决久咳不愈的效果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
欢迎

0: 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晶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哎，你好，王晶老师啊。
0: 哎。
3: 哎，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想这边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0: 啊，你好。
3: 哎，你好，就是我一个就是一个亲戚啊，就是他有一个就是94年得了一个风湿性转移性的类风湿啊。
0: 嗯。
3: 啊，因为94年的时候得了，他因为通过这个注意饮食啊，吃中药了，还其他的这个方法的哈，就是说改变的比较好一点。
0: 嗯。
3: 最近啊，就是从前年开始啊，他这又开始了，又犯了，就是说两个肩膀疼的，拽的整个颈椎都胳膊都抬不起来。
0: 嗯。
3: 开始有点好了吧？好像今年是最严重的时候，现在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就是胳膊两个胳膊腕疼的，端东西都端不了。
0: 哦。
3: 但是注意，还有一个，他就是什么？他现在最近一年啊，就最近这一年里呢，出汗特别多，浑身出汗，两到三个小时出一次汗，而且是今年他50岁吧，他这个就是月经啊，就是半年来一次，一年来一次这种情况下，但是吃了好多药，他说吃了医院给他开的是开的就是看的是游走性风湿病啊。但是吃的药，止疼药啊，还是消炎药，对他都不管用，而且疼得他半夜起来呀，就睡不着觉，满大街的去不走。
0: 嗯。
3: 就是我想问一下，他叫我问一下，就是他内分泌失调，内分泌那个紊乱是造成的，还是这个类风湿啊，就是游走性类风湿啊，这是种情况。
0: 他属于免疫力低下。
3: 免疫力低下。
0: 对，免疫力低下加内分泌失调，再加情绪躁化。引起的那个类风湿，
3: 这个有什么好的方法能给他就是说调理一下吗？因为他现在是吃那个止疼药，还有这个医院说是他那个吃，他说是游走性类风湿呢，吃的这些药，止疼药、消炎药的，对他现在都不管用了。
0: 不管用，我告诉你啊，他慢慢会瘫痪的。
3: 他现在浑身他觉得是浑身非常的没有力气的那种感觉。
0: 嗯，他会瘫痪的，那怎么办吗？第一个办法啊，你这头呢，可以让他呀，本人最好跟我通话啊，这是第一个。
3: 本人啊。
0: 对对。第二个办法呢，你让他最起码得口服一样东西了，我把一个秘方给你，你记一下。
3: 行，你说。
0: 你买一斤的蚂蚁，一斤蚂蚁约莫在25块钱左右。
3: 嗯。
0: 啊，买一斤的蚂蚁，黑蚂蚁。
3: 黑蚂蚁啊，
0: 对，黑蚂蚁一斤。三两的干蟹。
3: 三两干蟹。
0: 对，三两的干蟹。
3: 干蝎子嘛，那是那个。
0: 不是干蟹，螃蟹。
3: 哦，干蟹哈。
0: 三两干蟹。
3: 嗯。
0: 他俩搁在一起，给打成粉。
3: 嗯、打成粉。
0: 对、
3: 嗯，
0: 拿那个蜂蜜熬了的蜂蜜。
3: 嗯，
0: 蜂蜜必须得熬啊，倒进去、
3: 嗯，
0: 倒进去之后呢，搅拌均匀。
3: 嗯。
0: 均匀之后呢？
3: 嗯，你说。
0: 给它捏成跟花生米大粒花生米大小。
3: 嗯。
0: 这时候呢，让它每天吃酒丸。
3: 吃酒丸。
0: 对，这是一个。
3: 嗯。
0: 增加它那个气血循环的免疫力系统。
3: 嗯
0: 啊，
3: 他这个出汗的时候是最近这一年才是有说，上半年的时候就是本身都不出汗，他的眼睛也无泪，眼睛没有泪水，想哭也哭不出来，眼干眼无泪。
0: 他是自身免疫性引起的干燥症。
3: 干燥症。
0: 对。
3: 哦、嗯。
0: 他属于干燥，眼干、嘴干、血液干。
3: 他说他其他的还行，就是一个就是什么眼睛啊，想欲哭无泪啊。
0: 对啊，
3: 就是特别。
0: 他类风湿啊，他这个免疫性类风湿啊，会引起很多种问题的。
3: 嗯嗯。
0: 知道了吧？
3: 像他最好呢，你看啊，我跟你说他，跟他说个情况，在一块最好先好你本人在那连线。
0: 对。
3: 因为他的情况我看的是比较复杂一些。
0: 太复杂了，
3: 王老师。
0: 对。
3: 啊、 那咱们不是本人嘛，我描述的可能也不是很详细，
0: 对对。

0: 本人好念良心，好念描述的清楚一点，越清楚呢，你可能对他的病症会有更好的帮助。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现在就是说，他就需要问我是内分泌，就是内分泌混乱啊，还是有毒性啊？就是有毒性的这种这个有毒性的类风湿啊，其实他这两方面都存在，
1: 都存在，而且免疫力都有关系。
0: 嗯嗯，
1: 你用这些方法呢，因为他这个病啊，就是必引起啥呢？必引起风湿性心脏问题、风湿性肾的问题、风湿性脑的问题。
0: 嗯嗯
1: 嗯，
0: 因为他一开始94年得了这个情况，有点好转，最近这一年是比较严重。他而且他那个左胳膊这个有骨头的这个位置，他说又起了一个不是很严重一个包啊。
1: 那都是风湿包，风湿结节。
0: 对。他现在都问我是两个手转着锅都非常的费力啊。
1: 对呀、啊。
0: 嗯，这样行，我这样给他说一声，他这个情况，建议他吃一点呢，最好是让他给你本人和他联系联系，和你联系联系哈，王老师哈。
1: 你叫他本人跟我联系吧、
0: 嗯，
1: 因为他太痛。
0: 嗯，行。
1: 啊。
0: 对对对，行。
1: 嗯。
0: 那再来感谢你哈。
1: 没事，好了，再见。
0: 嗯、
1: 哎。
0: 嗯，
1: 好。
0: 哎、再见，嗯。
1: 再见。
0: 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03716625383 03716625383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哎、你好，我是王军。
4: 王老师，我想问你
3: 嗯、
4: 那个我那个咽部有结膜炎嘛哈，口腔，咽口腔，那个哪一家我讲吧，我原来是去医院看嘛，他给我开点的眼药水，我不想再见到眼药水的。再一个那咽腔吧，还是咽的可难受。我想问你，我那那个还有我糖尿病嘛，糖尿病就是晚上睡觉嘛，就是看到那天花板那灯灭了以后，看到都好像有点红啊，天花板有点红。你说我这个眼能治好不能
3: 了？那眼底出问题了，视神经也出问题了。
4: 嗯。
3: 你检查了吗？
4: 我没有检查。
3: 啊，你这个症状不就是那个，这不就是什么眼底出问题了吗？糖尿病并发症啊。
4: 嗯。
3: 啊，你得把血糖平稳了啊。
4: 嗯。
3: 啊，你这头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4: 嗯。
3: 你试一试。你去买那个胖大海、
4: 嗯、
3: 胖大海你给它泡发了以后给它敷眼睛敷15分钟，这一个胖大海能用3天。
4: 嗯
3: 啊，你用那个蒲公英金银花煮水喝。
4: 可是那个哪，王老师，我跟你说，
3: 叫王
4: 军，我的胃寒，我不能喝金银花，喝金银花我的那个胃寒我都不能喝，真的。
3: 那你
4: 喝了我都烧心。
3: 那你用金银花和双打桑叶，煮水洗眼睛。
4: 哦，金银花和桑叶煮水洗眼睛。
3: 对，量温了洗。还有呢，你那个，你吃3七银杏胶囊，啊，吃蓝莓叶黄素，对，配合吃。
4: 3七银杏胶囊还有啥叶黄素啊？
3: 对，蓝莓叶黄素。
4: 蓝莓叶黄素，那咋买呀？
3: 这个你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
4: 蓝莓叶黄素是吧？
3: 对，是的。你得睡好觉啊！你睡不好觉，你的眼睛更严重。
4: 黄素。
3: 啊。
4: 蓝莓叶黄素还有啥呀？
3: 3七银杏胶囊。
4: 3七。
3: 银杏胶囊。
4: 银杏。胶囊。
3: 对。
4: 哦，胶。
3: 好，
4: 行了，那这个药在哪买呢？
3: 这是保健品啊，不是药品啊。
4: 我打保健品。
3: 你打这个电话，你打这个电话跟他就告诉你了。
4: 哦。
3: 嗯。
4: 3七银杏胶囊怎么买呀？
3: 3七银杏胶囊，你现在一天吃4粒就可以。一天吃4粒呢，一个月呢是120粒，正好是2瓶，1瓶60粒。一瓶呢现在不搞活动是198一瓶。
4: 要搞活动都便宜点是吧？
3: 对，便宜多了。啊。
4: 那啥时候搞活动呢？
3: 现在正在活动呢，你打电话你问一问吧，好吧。
4: 哦。
3: 啊、嗯，你这个三七银杏胶囊，它是没有任何热和凉，它对你这个是吃三月，你的身体就变化啊。
4: 哦，那你说我这糖尿病，我这糖尿病并发症，我吃它的药，那都吃多长时间了？
3: 你吃了三个月，三个月变化的就挺大了。
4: 吃它的吃了三个月，吃三个月了，当时。我怎么买的？他是过期还是咋？我找不着地方呢。
3: 让他给你送。
4: 让他送哈、
3: 啊。嗯，你不打电话就行了。
4: 给你打电话，他知道不知道？他我你说了这药，他知道吧？
3: 他知道。
4: 他知道那种感、嗯，那我都跟他说，按照他这个那，我都买他的药吃着吧。
3: 他这个不是药品，保健品啊。
4: 我知道保健品，我可不会说。
3: 没事，嗯。
4: 嗯。另外我跟你说王老师、嗯、我那个呢我还有那个脚麻哈脚底板麻还得那个呢脚底板麻还得那个大脚指甲吧是发白还得那个呢那个右脚的那个呢右脚第二个脚指甲还有一道黑因为我这个病可重吧你说。
3: 糖尿病并发症的人足底烂吗慢慢足底就会坏的。
4: 是吧
3: 对
4: 那
3: 就赶快吃吧你吃这个胶囊管用的 啊
4: 就你说这个药是吧
3: 对这个胶囊管用、
4: 啊、这
3: 胶囊效果对这个胶囊效果不错的。
4: 赶紧吃哈。
3: 对抓紧这末梢神经
4: 就下来的啊好好行、
3: 嗯、
4: 谢谢啊。
3: 哎那谢谢啊。
4: 好再见。好。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中原东路五号楼一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对于您来说，今天最想解决到的演唱难题又会是什么呢？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也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学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来点戏，可以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同样可以留言。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找到之后加为好友，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我们的参与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演唱，那对于家长来说，咱自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

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给咱的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咱先听段戏，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是一位来自于南阳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都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有请一位同学，9岁梦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一段乐调，我们共同欣赏。

之后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再说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演唱啊，整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啊。他的这段唱相对来说也是完整的，只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音准需要再加强一些。在演唱乐调声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个声音是要更加的宽厚有力、高亢明亮，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大家在学习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把握住这个唱腔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一下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一段《四千岁》。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豪放很婉转的唱腔特点，在演唱的时候这种笑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而不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刻意的一种模仿，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就要去了解他人物的一个内心，就像我们平常聊天的一样，你这会儿就觉得讲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你的这个笑很自然的就笑出来，对不对？演唱的时候有哭有笑也是要自然而然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后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尽可能多的去展现自己的唱功以及表演。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通过03716599976来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三打金枝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小戏迷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兄弟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咱那轻重，轻与不随君。

我忠良黄爱琴。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也

七祖父王，大当官翻上左乱，砸胡乱家三大禁制，你们痛并上衣四位罪，五不官纷纷不平。少时文官要敲响龙凤鼓，武将要撞响九阳钟，修福王圣殿出战乖。

0: 兄啊，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随时欢迎大家来参与。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同时线下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的展示单元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爱唱戏的好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刘老师唱到这里。他在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弼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您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位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弼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他的这个声音呢很适合唱这段戏，鼻腔共鸣运用的非常的好，只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融入一些表演，会让自己的整个演出更加的丰富一些啊。除了有好的唱腔，我们还应该有好的表演，面部的表情也要跟随我们的唱腔有所变化，因为戏曲它真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能说单纯的一个方面很突出，它是希望方方面面都能够柔合在一起进行的一个舞台上的呈现。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演唱，也是期待着您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于好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这出戏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碧咒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钟的唱段，是不是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呢？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也想到说要给刚刚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的刘老师一个建议，我们前面的伴奏可以适当的来剪一点点啊。刚才的那一段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这个时候你有表演我觉得还好，如果说前面没有表演，30多秒站在舞台上影响到你后面的演唱。因为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现场打擂的时候，也多次给大家提到说，我们的时间限制在3分钟之内，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更多的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对于大家伙来说，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样的方式，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更好的让朋友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拿手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

相当。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食养有智慧，
1: 会吃才健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血管健康人不慌，但是吧，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血管这个状态就下降了，是普遍的问题。你早上起床头发懵，像蒙了层布，蹲厕所起身呢，眼前黑了好几秒，逛半圈菜市场脚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去医检查呀，各种小箭头蹭蹭往上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大家都用那种大肚子烧水壶吧，哎，那个壶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用时间久了，出水口啊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倒水是越来越慢了，说不定哪天呀还能直接给堵死了。而人的血管跟这个呀是一个道理，年轻时光溜顺滑，年纪大了杂质越堆越多，毛病啊就上门了。说白了就是血管里的水垢攒多了，管子变窄了，血流变慢了，身子自然就会发沉发懵。
1: 那烧水壶的水垢好说呀，这个用白醋洗洗就行了，这血管里的垢咋办呢？总不能扯出来洗洗再装回去吧。
2: 哎，道理啊还真是这样，但是呢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咱们把白醋呀换成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七曲丹红复合粉，它呢不但给咱们血管能够当清道夫，而且它走的是一清二防的路子。啥意思呢？就是一边呢把血管里已经攒下的这种淤浊血汁慢慢的清干净，另外一边呢从源头把住，减轻新的垃圾进入血管，不会边清边堵白忙活，性子呢还温和，而且呢还是食养配方，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保养来用，而且用过的朋友会一直觉得有用，感觉非常好。
1: 又听着就靠谱，你赶快给大伙掰扯掰扯啊，这个一清二防具体是怎么回事？
2: 哎，咱们先说清的核心呢，两样食养的好东西联手，专门对付血管里攒下的老淤浊。头一样就是红曲米，专门呢给血管刮刮油、调血脂。咱们这款用的还不是普通的红曲，人家呀有实打实的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231038694.9，是一种高产酱汁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种高产酱汁发酵出来的红曲米啊，有效成分足，活性稳，比普通的红曲的养护力啊强多了。
1: 有专利托底，说明别人没有，但是咱们有啊，那吃起来的感觉那的确就是不一样了。那另一样是什么呢？
2: 另一样是纳豆冻干粉，这东西啊咱们邻国都快被当成每天都要吃的健康食材了。它呢专门帮着清理血管里的淤堵杂质，让血呢走得更加的顺当。咱们的这款呢也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专利号是 ZL20231044338.6，是一种高产的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注意是高产溶栓，意味着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会白吃。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红曲管着这个血脂啊，清底子；纳豆管着是通淤啊，扫杂质。两个人呢搭伙把这血管里已经有的老垃圾清的是干干净净。
2: 非常准确，这就是清的干净。但光清啊还不行，还得防啊，防着新垃圾再堆进去，不然清完又长等于白忙啊。咱们的七曲丹防的也非常到位，它配方里啊有燕麦和菊粉，是专门在肠道呀给血管把门的。
1: 你这扯的就有点远了吧， 刚说是血管，怎么又绕到肠道去了？这个
2: 你想啊，血管里的油脂啊、杂质啊从哪儿来？不就是从嘴巴里吃进来的吗？经过肠道吸收之后才钻进血液里。那肠道就像血管的前门呢，前门把不住，你天天清血管，那天天往里头灌新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燕麦和菊粉这些温和的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就像小海绵，第一把你吃进去的一部分油胆固醇

0: 牢牢地包住，不让他们穿过肠壁呢进入血液里，从源头掐断心淤堵的原料。那第二呢，是推着肠道蠕动，把包住的油脂还有肠道里攒的废物呀，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不留在肚子里反复吸收。
1: 合着是不让新垃圾进这个血管，一边把这个旧的废物全部排出去，一清一防，两头都兼顾到，这才是真正的养血管啊。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这款七祛丹市场价呢是199元一盒，但是今天咱们食养有方有专场啊，厂家刚进到咱们本地的市场，不靠打印广啊，就靠老听众喝好了传口碑，按组购买5盒一组，每盒呢只要49元。您呢要是买2组，厂家额外再赠送4盒，算下来呢每盒才35块钱，比单买划算太多了。但是要注意，只有每档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才能够享受这个额外送4盒的名额，而且买的越多越合适啊！订购热线已经全面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个一盒便宜100多，这个东西质量没问题吧？这个
0: 这点可以放心，我跟大家伙交个底啊！生产厂家是河北一品堂药业，那标准的生产车间，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生产，资质齐全，全程都有监管。最实在的就是这配料表，就红曲米、燕麦、菊粉、纳豆、冻干粉、低聚异麦芽糖这几样干干净净。你买回去先翻配料表，但凡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化学名，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承担。
1: 这话敞亮啊，听着就放心。
0: 所以说今天降价是真不套路，是厂家的信心。您把七祛丹带回家喝上一阵儿啊，觉得实在，自然会推荐给您身边的老伙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血管通畅的舒服劲儿。市场价199元一盒，现在拨打栏目热线，5盒一组，每盒只要49。您买2组呢，厂家额外再送您4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多送4盒的名额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订购热线是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七祛丹呢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红曲、纳豆都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啊，清淤浊、通血流有底气，再配上这个燕麦、菊粉，从肠道把门，不让新垃圾往这血管里钻，一清二防，那才是真养护。全是干净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天天喝也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便宜，还能享受多送4盒的福利。想给血管做日常养护的叔叔阿姨，别等了啊！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您赶紧打。
0: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血管养护是个慢功夫，急不来，不可能3-5天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食养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等您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醒了，不用坐床边缓半天，起身就清爽利落，平时呢上厕所也顺当不少，不用憋着劲儿费力，敢自己一个人出门遛弯逛菜市场，身上也觉得轻快，那就是日常滋养慢慢到位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感受呢有快有慢，踏踏实实的坚持着就好。市场价199元，今天呢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您呢买2组，厂家额外再送您4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一盒呢就能省100多，而且能喝好几个月，比单独购买红曲、买纳豆、买通常的花3份钱省事多了，而且呢也划算多了。订购热线呢是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前50名的买赠名额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想要先试试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晚了可就没这福利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尾号是7619的李叔叔，他说了啊，前阵子去医院检查，数值不算很高，大夫说了不用吃药，让日常多关注多注意。我这爬3楼就得歇会儿，腿脚非常沉。我跟老伴儿啊都喝点养养，订10盒的。吃起来啊，免得以后出了问题自己受罪。
0: 李叔叔这个心态要特别好，指标不高呢，咱就靠日常食养慢慢调，不激进也不松懈，这才是正确的养护思路。两口啊一块儿喝，或者呢是跟老邻居拼个单，买2组其实最划算，单盒呀、啊、合下来更便宜。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这个尾号是1872的王阿姨，打过来还挺犹豫，他就说了，我之前买过好多这个养血管的，都没啥感觉，这个真能行吗？我放这先订2盒试试吧，有效果我再买。
0: 王阿姨的顾虑太正常了，谁没花过冤枉钱？

0: 过当啊。没关系，您先订两组，把多送的四盒呢带回家。30天内感觉不好，直接打电话，该退的全都给您退了。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那血管的问题啊，不是一天攒出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调好的。但是您从今天开始养，跟半年之后再开始养，状态肯定不一样啊。
1: 最后再强调一遍啊，今天的活动呢仅限于本档食养有方节目，节目一结束立刻恢复199元一盒的原价。想下单想咨询的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